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五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好的，那刚刚既然播到了1073听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各位小伙伴，今天博罗呢是晨间有雾，温度是在24到31度，白天多云转阵雨，局地是有中雨的，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外出的时候建议各位携带雨具，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在早间的8:06，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刚刚我们又在上一趴跟各位来介绍，我们在接下来要跟各位互动的关于旅行这件事情。因为这两天呢，就是帮家里人也在订机票，然后去哪哪哪玩，我就发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订机票的这个价格啊，你比如说以成都为例啊，高铁甚至还要比这个机票还要相对会贵一些。而且现在高铁票呢，它也是实行的是跟飞机票一样，它是实时更新和变动的，就有时候你这一时刻订的这个票可能价位会高一些，可能你明天或者说你换一个时段，哎，它这个价位它可能会实时的来进行浮动。所以就现在我就感慨说，那还不如坐飞机呢，其实这个价格还真是差不了多少。就很多小伙伴就会吐槽说，觉得高铁还是挺贵的。你知道现在就是最畅销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啊，我在这个网上看一些小伙伴说选择了最传统的绿皮火车。没有想到吧，曾经你会觉得说绿皮火车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可是人依然是活得坚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说选择绿皮火车出行，如果说不是非常的远，或者说那个时间不是长到让你无法忍受的话，在性价比这一块，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可能相对这个经济方面要比以前，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你可能都会觉得我的一些花销我都要稍微的开源节流一点，大家会觉得说能够省一点就省一点。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个假期啊，就有很多人选择出行的方式就从高

铁又变为绿皮火车，或者说在同等价位上选择飞机，因为这个价位其实都差不多，但是绿皮火车就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出行方式。还有呢，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绿皮火车的硬卧啊，你比如说我晚上的时间上到这个绿皮火车，我睡一觉，第二天我可能就，你比如说去湖北啊，去哪儿，基本上都是一晚上的时间就能到。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在晚上我在那个绿皮火车上，在硬卧上卧铺上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其实非常的轻松，一点都不累。反而哎，如果坐高铁的话，可能要七八个小时，你可能要一直坐在，保持一个坐的一个姿势。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出行的话，去旅行也好，去哪玩也好，选择这种公共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你是选择飞机高铁还是传统的绿皮火车呢？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但是真的，你就会觉得说，绿皮火车以另外一种方式啊，现在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而且备受欢迎，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甚至很多在一些地方的旅行社还合作，就是比如说推出这种银发旅行，去新疆啊，去西藏啊，都是这样的一些绿皮火车，一路虽然说时间比较多，但是在这个路途当中它是可以睡觉，然后呢还有这个餐车，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下车去看去玩，完了之后你又继续上车奔赴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一时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说的今天要分享一个关于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在稍后我们来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坐高铁的时候，你在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像我们小何说特别担心碰到熊孩子这个事儿，是不是？即便是你当老师，你也会特别的觉得说孩子们实在是太闹腾了。

我们来说说最近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博主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他说他那天坐高铁，完了之后呢，后排的孩子呢就端午节，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挂艾草，要喝这个雄黄酒，就是为了驱五毒。到了现代呢，五毒却变成了吃喝嫖赌抽啊，从生物意义上的毒变成了人性里的毒，时代变了，词义也变了。古人防的是蛇虫，现在人防的是欲望啊。还有一个五花八门就更加的精彩了，这些词都是太熟悉不过，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叫五花，什么又叫八门呢？很多人以为是不是花样很多的意思啊？其实它最早最真的就是一种指阵法，比如说五花阵、八门阵都是古代阵法的名称，后来引申为花样繁多、变化多端。再后来呢，这个词被江湖行业借去啊，演绎出了一套生动的黑话，就是市井传说有这样一种分类，五花对应的是五种谋生的行当。这五花呢，你比如说包括卖茶女啊、走坊郎中啊，还有这个酒楼的歌女啊、杂耍艺人，还有这个挑夫等等。而这八门呢，又指的是算命的、卖药的、变戏法的、卖艺的，还有说书的，以及卖唱的和扎纸的、唱戏的。所以这个叫五花阵和八门阵。你会发现一个五花八门啊，其实就是一幅活脱脱的古代市井江湖图，有点像是那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有没有？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六神五主。哎，这个数字六，六神顾名思义，那是不是有神仙呢？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六位神仙，其实道家说的六神呢，是人体当中的六种神灵，分别主宰的是心肺肝肾脾胆。一旦六神无主了，那整个人的魂儿都没了，乱了。而六根不净呢，则来自佛教。六根又是哪六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佛家认为人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你的六根被外界诱惑，所以六根清净才是修行。还有大家熟悉的六亲不认，很多人以为六亲啊是所有亲戚，其实古代关于六亲有三种解释哦。最流行的一种是父母、兄弟、妻子。一个连至亲都不认的人，在古人眼中基本上已经不能算人了。我们再来看看七窍生烟。七窍呢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再加一张嘴，是不是七窍？气到什么程度才是七窍生烟呢？仿佛就是全身的火气

0: 都在往五官外面冒啊，古人形容情绪真的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是不是？你的这个烟气都是在往外冒，所以七窍生烟。我们再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胡说八道，很多人以为这是骂人的词，但是它最初啊其实跟骂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和一段文化碰撞的历史有关。古代中原人呢把西北少数民族人称为什么？称为胡人，是不是？而佛经大多是由西域僧人传入中原的，这些胡僧讲经的时候经常说到一套高深的佛理叫八正道，很多不信佛的中原人听不懂，就觉得哎呀，这帮胡人聚在那儿比划什么呢，听不懂啊，一套一套的，谁听得明白？于是胡说八道就慢慢变成了满嘴胡话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成语最开始其实根本没有贬义啊。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重量级的，十恶不赦。古代法律里真有十恶，而且一旦犯了的话皇帝都很难赦免啊。那么是哪十恶呢？一个是谋反，一个是谋大逆、谋叛、恶逆，还有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简单来说呢，有的是反国家，有的是伤伦理，有的是犯纲常。比如说不孝可不只是不养老，像殴打、控告祖父母啊都算不孝。比如说父母亲不在这个守丧期间谈婚论嫁、作乐享乐也算是重罪等等，这些它都是算在十恶当中的。所以今天的人讲法律，古代的人更讲秩序。听完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是不是觉得平时挂在嘴边的词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立体，而且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深挖一下全是藏着老祖宗的智慧呀。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全部告一段落，文化很有趣板块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数字的成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get 到呢？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啦，明天是周末，我们周一的时候再会喽。
1: 现在是北京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7:30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7:30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港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长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 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迷。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咱们博罗本地啊，每天都会发生不少的暖心事儿。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昨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咱们柔媒的资讯群，或者是柔媒的其他的各种群，比如说粉丝群之类的。如果你在的话，你会发现昨天这些群里都非常的热闹啊。近期呢，因为持续的降雨给咱们博罗不少的农户带来了难题。城梁碑村的几十亩的花生呢，已经到了成熟的采收期了，可是呢，田间泥土泥泞软湿，大型的收割机械呢是根本下不去地作业的。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那地里的花生可能就会发芽腐烂，眼看着一年的收成呢就要面临损失了。那为了抢收花生呢，村里联合了咱们博罗柔媒，发起了一场特别的公益助农招募活动，来招募挖花生大神。那这样的一次活动呢，实在是受到了很多市民的欢迎啊。因为现场呢是不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的，市民来到田间亲手拔花生，然后呢当天采收的这个花生呢，现场是五五平分的，就是一半你可以自己带走，另外一半呢是用来抵扣村里的比如说种子肥料的成本。活动呢经过咱们博罗柔媒的宣传和推送，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往啊。不少的一些市民呢趁着空闲带着孩子来到城梁碑村，一边呢沉浸式的体验这种乡村农耕的乐趣，弯着腰去拔花生，然后分拣这个果子，一边帮农户抓紧抢收作物，大人小孩呢是一起下地忙活。原来呢是积压了很久的这个花生呢，被大家齐心协力的快速的采收。然后呢目前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准备要到这个周末想要过去的，都发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周末过去还能采收吗？还有没有啊？其实呢像昨天的话可能就采收了3-4亩，因为呢昨天我们是第一天开始宣传的。然后呢我跟亮亮两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发出之后呢，就被广泛的这个转发了，很多的市民呢看到之后呢就纷纷拿着袋子然后穿上水鞋过去了。昨天呢就去了100-200人，那目前的话可能接下来一周都会有陆陆续续都会有市民去到这个城梁碑村采收花生。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昨天呢是大概是采收了3-4亩，这个书记是这样说的。那那边呢是一共有50亩，现在呢是大概剩下46-47亩，所以呢这个量是非常足够的。

也欢迎各位过去采收啊，帮助这个农民采收这个花生。这样的一场小小的助农活动，一半是了解农户的丰收难题解决了，然后呢一半呢是拉近了城乡的距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融媒助农乡村以及咱们热心市民帮扶的这种温暖的力量。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热心的市民参与到这一场这个乡村的帮扶当中，能够帮助咱们的农民守住每一年的辛苦收成。如果你还想了解，或者是你现在才刚刚听到这个活动的话，想要了解它是怎么样的，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头有我和亮亮拍摄的一个助农，就是招募拔花生大神的那一条视频。然后呢，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进入到这个关注博罗融媒之后，在里头留言，让我们把你拉到群里面去，你就能感受到在这个群里面大家是怎么样这个互帮互助，然后是怎么样这个挖花生的，很多的这个注意的事项都在里头，以及定位详细的这个定位也在里头呢。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咱们的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对于这样的一场活动，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建议去进行执行，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活动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又或者是你还想去这个拔花生吗？都欢迎您在里头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臭坏了，需要大家过去这个帮助一下农民进行采收呀。是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昨天的那一场爱心助农。那这个爱心助农呢，也会持续啊，因为呢，还有几十亩的花生在地里等着采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欢迎各位关注博罗融媒视频号，在小欢和亮亮拍摄的招募挖花生大神的那条视频当中，然后呢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博罗融媒的公众号，在里头进行留言，让我们的这个小编把你拉到群里去。招募挖花生大神，挖到的花生你跟农户各分一半，一半你可以带走，一半留给农户。好嘞，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啦，报时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新的资讯，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

0: 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港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乘凉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五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4: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5: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6: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好嘞，欢迎您在终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五啦，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心是不是都已经飞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了，已经在休假了。我身在上班，我心已休假，不是已打烊啊，是已休假。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乘凉杯村的公益助农的这个活动。咱们乘凉杯村呢这个市民组团下地拔花生，五五分花生的这个暖心的故事，不得不说咱们广东人的烟火气啊真的是藏不住啊。说完田间地头的这股烟火气，我们就来聊一聊餐桌上的外卖大餐。哎，最近出了一个新规了，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不少朋友点外卖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点外卖的时候看着图片，哇，很好看呀，很有食欲呀，然后呢这心里会这个时候会打个鼓，图片干着这么好看，这后厨会不会乱糟糟的呢？会不会不干净不卫生呢？会不会有隔夜的一些饭菜呢？现在好消息来了，点外卖呢可以线上围观后厨干活啦，就是你可以看着你的外卖是怎么做成的。在广东珠海金湾区开启了一个新的玩法，什么呢？首批28家餐饮店视线线上名厨亮照。就是平常呢你刷单点外卖的时候啊，菜品的图片拍得精致诱人，下单之后收到的可都不是图片的那个样子，而且下单之后呢心里七上八下的，忍不住脑补一些画面，哎呀，这个厨师有没有戴口罩啊，做菜的时候有没有洗手啊，青菜有没有好好洗干净啊，打包盒是不是随便乱丢在地上啊。然后呢咱们点外卖呢就像开盲盒，运气好的时候吃着舒心，运气差的时候可能就自认倒霉啦。以前呢想查后厨的话，要么只能这个有关部门上门突击检查，要么呢就是商家自觉，咱们消费者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后厨的真实的情况。但是呢现在金湾区，就珠海的金湾区直接把后厨搬上了直播间了，这可不是网红带货直播呀，而是官方正版的后厨实况直播。当地呢是挑选了28家商家作为首批的试点，接入了智慧监控系统。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打开这个外卖平台，找到带专属放心的这个店铺，就是它有个标志，有个放心标，然后点一下头像就能沉浸式的云逛后厨。这个厨师们这个小哥们是怎么洗菜切菜颠锅炒菜打包封餐，这个厨师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手机的屏幕上同步播出。谁偷偷的不戴帽子，后台有没有倒垃圾，有没有随便的不洗手，一眼就能都看明白了。那不光咱们老百姓能看，监管部门的后台还配备了 AI 的智能监督员，比人工的巡查眼睛还尖呢。就是不仅我们消费者能看，监管部门也在看。哎呀，这个厨师炒菜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压力啊？就像当初这个我们上直播的时候，你看平时呢这个之前的电台节目都是没有实时的直播的，然后呢现在上电台节目一般我们都有打开这个视频号，大家呢打开这个手机都能看到我们直播了，那这个很多的小动作就不能做了呀。我感觉这个厨师应该会有压力。这个不过

呢，这个很多合规的老板都特别喜欢这个新的模式啊，人家干干净净的做生意，巴不得大家随时来监督，就是欢迎监督。后厨透明之后呢，这顾客的信任感就会拉满啊，订单也会跟着涨，老板当然喜欢啊。然后呢，反观那些平时操作敷衍了事的小店，再也不能靠精修图片来这个照骗顾客了。照片照是拍照的照，你懂的。然后呢，也有不少的网友调侃，以后点外卖呢还能顺便的围观大厨颠锅学艺。哎，这大厨的手艺，对哦，是不是就暴露了呀？然后呢，吃饭顺便看个小短片，一举两得。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商家担心全程直播会不会泄露独家秘方。是啊，这独家秘方先调好，然后呢再直接倒锅里，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担心会泄露了。这个官方呢也很贴心，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是摄像头呢它只对准公共加工区域，不会对着秘制酱料摆放的位置，所以呢兼顾了这个食品安全和商家的小秘密。那目前的话，这28家门店只是先试试水，接下来的话这个区呢还打算慢慢的扩大试点的范围。不得不说，这个点子真的是太接地气了，就是会把这个藏在门后的后厨晒在阳光下，把透明，就是靠这种透明化来约束商家，靠数字化来方便监管，也让咱们老百姓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这个非常的期待咱们博罗，咱们惠州也能够安排上同款的明厨亮照啊，然后呢让大家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够吃得明明白白，吃得开开心心，吃得安心放心。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呢？你希望能看见什么呢？然后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

FM 107.3博罗电台，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乘凉门村喊你来拔花生啦！那我们的这个群里头，我看到很早啊就有这个市民去到现场开始拔花生了，真的好勤劳啊！这个如果你刚刚开始听的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就有点落后了。为什么？我们昨天真的第一天就已经非常火爆了。这个因为近期啊，受这个台风和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的影响，洛阳街道乘凉碑村的几十亩的花生啊，就是在地里面，因为有积水，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没有办法下田作业，几十亩的花生亟待采收啊。为此的话，乘凉碑村呢是向社会发起了什么呢？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已采收的花生五五分成，就是跟村集体五五分成，多采多得。比如说你采了10斤，那你就拿走5斤，剩下的5斤呢就归村集体。你采了20斤，那就拿走10斤，以此类推，全凭本事啊，就是看你能采多少啦。据了解呢，这个乘凉碑村共种植了80亩啊，前期的话已经通过了这个人工和机械采收了30亩了，目前的话仍有50亩呢是待收啊。预计呢，湿花生亩产是800到900斤。这个50亩，昨天已经采了大概4亩左右吧，所以呢，还剩下40多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前往乘凉碑村参与抢收，把劳动成果带回家，也为这个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昨天在群里呢，我看到有位家长发了，他说，他们家的孩子以为这个花生是长在树上的。所以呢，我觉得真的要马上出发了，带上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乡村的生活，这个花生是怎样的，它是这个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这个土里的。还记得小的时候有学过一篇课文吗？叫落花生。真的啊，这个花生好处很多，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你的采收能够帮助农民，

在这里呢，就是要给各位一个提醒啊，因为田间呢比较湿滑，前期下了雨，所以呢各位去的时候呢，最好是穿这个雨鞋，并且呢是戴上手套和饮用水，做好防晒和防御的准备，因为最近这个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那本次呢是这个人工助农的公益活动，不参与不收参与费用，就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五五分成，就是你当天采到的这个湿的花生，然后呢就一半归劳动者所得，就采收花生的那个人，一半呢是用于抵扣村集体的这个肥料啊、种子啊这样的一些成本，这一半呢就归村里，村里因为他种花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呢就是五五分成。现场的话要听从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包括停车和地块的这个安排，以免造成争抢了。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行动起来吧，带上这个我那天就是昨天在这个群里看到有朋友说我要带两个蛇皮带过去，可以带好这个蛇皮带，就带好这个袋子，还有我们刚说的穿好水鞋，就是我们说的雨鞋。因为呢现场的话呢，除了这个地湿滑，这个书记也说了，现场的地里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蚂蚁，所以大家还是穿好这个，做好防护啊。好嘞，那我们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到了城梁背村喊你来拔花生啦，拔多少免费分一半，你今天拔了吗？好嘞，那时间来到了9:26，提醒各位，稍后呢一首歌曲之后啊，将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新鲜派的时间，也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咱们稍后见。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有一种风骨穿越千年依旧震彻山河，有一种忠诚古今相续永远滚烫如初。翻开华夏边塞诗篇，字字皆是守土之责，寸寸都是报国之心。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道尽戍边将士血战到底的顽强意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承载着守护山河、安定疆土的赤诚期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书写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家国气节。跨越千年的铮铮诗句，一脉相承，赤胆忠心。今日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好嘞，欢迎您在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了乘凉杯村喊你来拔花生啦，然后呢，这个拔多少，免费带走一半。而且呢，这个活动啊，它是一个公益活动，就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去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很多人会问要不要报名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不用，这个不用报名，你直接去就可以了。然后去之前啊，记得穿好雨鞋，还有呢戴好手套，做好防晒，还有这个备好雨具，就是怕突然间下雨，因为这个天气真的说变就变啊。完乘凉杯村之后，其实乘凉杯村之前我们就在里头呢，这个有做过一些直播，几月份来着？这脑子不太好使了，好几个月前吧。这个我们有去卖过玉米，这个一元一根的玉米，当时在全城也是轰动了。这个乘凉杯村这个的农民真的很勤劳啊，因为他们种的养的都很多，然后呢，所以呢，一遇到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种养收成都要看天嘛，靠天吃饭呀，所以呢，一到下雨的天气呢，可能这个收成啊各方面都会受影响啊。那咱们作为博罗市民，这个能去帮助这样的一些辛苦种植的农民，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解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什么呢？来关注一下油价，就说油价即将要调整了。今天晚上的12点，国内成品油价将调整。国内成品油价将在今天晚上12点进行7月的第三次油价的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7月30号呢，已经是9个工作日的统计了。受到国际油价的这个大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3.32%了。预计上调的油价是68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一个涨幅的话呢，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涨0.52美升到0.61元每升。我比较喜欢直接

告诉我加满一箱的油需要多花多少钱，就这种懒人模式。如果你会算的话，算了告诉我呗。虽然我不开油车，但是呢也是这个关心一下油价的涨幅。这个加完油之后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要踩油门啊，什么刹车啊，得悠着点，省着点开。因为据说这个起步猛了，或者是频繁急刹，油耗可能会直接飙升30%。所以呢，不是开玩笑，真的悠着一点踩。

好嘞，那这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咱们伯乐融媒的一个惠民资讯分享群里头，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想要采收花生，然后呢都进了这个群了。因为这个群的话，我们会实时的发布一些伯乐最新的新鲜热辣的关于咱们伯乐，作为伯乐本地人，你一定要在这个群里面，不然的话很多的福利你都享受不到了，很多的事儿你都不了解啦。那我们看到这在这个群里面呢，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这个已经过去了，还有的朋友说很多草，确实啊，这个下雨的话，这个花生地里的杂草长得比较多。还有呢，大家真的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过去拔花生的话，记得要穿好雨鞋，戴好手套，做好一些防护啦。9:41，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吴青峰的《一念之间》，一在水中。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夏天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呢？你觉得呢？是蝉鸣，还是吃西瓜的声音，喝汽水的声音，还是泡在水里咕咚咕咚的声音？有个朋友说，夏天是在乘凉杯村拔花生的声音。是的，这个赶紧去拔花生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17级的超强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或有变化。那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7月30号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7月29号20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之后呢，白天是略有这个减弱，14时呢是降为强台风级，这是它从超强台风级变成了强台风级，最后会不会变成台风级就不知道了，因为台风呢是时在变化的。但是呢，在完成其眼壁置换之后呢，眼区重新变得清晰了，强度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就它又变了，太善变了。那根据中央气象台7月30号昨天发布的一个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呢是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3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这是北纬16.4度，东经165.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7级以上的，中心最低气压是910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是200到400公里，十级风圈的半径。嘴瓢了，10级风圈的半径呢是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的半径呢是70到90公里的。预计呢，白海豚将。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大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博罗农技专家夏晨一线指导台风后科学复产；博罗城梁碑村50亩花生集寻采收帮手参与集享五五分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来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共录取303名学生，设6个教学班，博罗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记者黄佩纯。
5: 博罗教育又添新力量，我现在就在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今天这所备受大家关注的学校迎来了他的首届高一新生。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早早来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熟悉校园环境。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着他们的高中生活。
4: 报到现场流程清晰，秩序井然，老师耐心讲解入学须知、校园管理制度、军训安排等重要事项。8月15号，新生将统一前往校本部参加军训。当天，新生们与家长结伴参观校园，崭新的教学设施让每一位家长和学生都倍感惊喜。学生：
6: 哦，我看校园的环境都是全新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应该会很丰富多彩。然后我也对高中生活很期待，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在这里肯定也会很有趣吧。我作为首届新生学子感到非常荣幸，新的设施，新的环境，然后又干净整洁，对我的学习跟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7: 觉得这个学校充满无限的可能，想挑战一下成绩这方面的突破吧。然后有更广阔的平台，我可以见识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利于我自身的成长。
4: 家长：
8: 这个学校我们之前也了解过，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还有比较强化的高校的管理团队，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书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硬件软件都比较齐全，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的这个机会跟平台，所以就选择了这所学校。
4: 为了给首届学子筑牢高品质教学根基，学校早在开学前就全面铺开系统化师资培育工作，全体教师已前往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南沙校区开展长期跟岗实训，系统学习校本部成熟高校的教学模式与精细化校园管理经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文娟：
9: 今天最打动我的是我看到孩子们眼中的这样一种期待，他们眼底有光，朝气蓬勃。那我们作为广附教师，其实既要传承集团教育的文脉，扎根博罗，深耕教育，更是要立德树人，守护少年人的理想。
4: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张华伟：
10: 我呢是一名地理老师，我呢计划借助咱们博罗县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咱们博罗县的罗浮山啊、百草园、旭日古村，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博罗县产业园，这些呢都将会成为我在地理课堂的一些素材。
4: 据了解，该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专业管理团队驻校运营，搭建初高中一体化连贯。

0: 课程体系，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学校实现与广州本部教育资源全面互通，做到同课程、同教研、同考试，最大限度将广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博罗学子。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校长王佳梅：
1: 办学的理念呢，也是我们校本部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理念，以生为本，以与时俱进，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我们会秉承校本部的一些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区呢，我也会构建一些符合当地学生特质的，以及我们这个学校作为新建的一所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台风红霞过境后，市县农技专家团队深入长宁镇田间地头，实地摸排果蔬水稻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复产。农技专家来到长宁镇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了解灾后复产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农户讲解灾后管护、病虫害防治实操方法，指导科学自救。据了解，该基地占地600亩，拥有31个有机蔬菜认证品种，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保供基地。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基地出现局部大棚受损、田间积水淤积现象，田间高湿环境诱发霜霉病，对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博罗县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曾文清：
2: 推广中心技术人员还有领导过来，对于虫害的一个及时一个防治都有一定帮助。下一步的话，我们组织工人就是将这些膜啊重新就是恢复正常，把这些积水全部排出去，然后呢这些菜的话就是腌掉的话就是全部清理掉，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清杀消毒，新的种子育苗就是重新播上去，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恢复生产哦。
0: 随后农技专家前往山下农场，聚焦晚稻秧田和在田水稻，开展专项技术指导。专家结合水稻生长习性和受灾情况，指导农户清沟排涝、扶苗固根、田间消杀，精准落实灾后水稻管护措施。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雪霞：
3: 我们分成了3个小组，一个是水稻方面的，就是粮食方面的小组。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水产啊哈，第三个小组就是蔬菜类的，就是我们会到也是到田里去轻度倒伏的那些，我们把它扶起来，固土培根，轻度损伤的就清源剪枝，如果是重度的话就直接就改种了，分类来去解决问题。
0: 下一步，博罗县将持续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镇村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抓实土壤改良、病虫防控、田间管护、补种复种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农业灾后复产。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当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80亩花生迎来采收季，但受近期台风及阴雨天气影响，田间湿滑泥泞，大型采收机械无法下田作业，仍有50亩花生面临采收难题。为了不让花生烂在地里，村里决定诚邀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人工采收，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成果与村集体5:5分成。在城梁碑村的花生种植基地，能看到大片的花生尚未采收，因为土地一直没干透，大型采收机械进不来，只能由人工进行采收。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少荣：
4: 今年呢，我就种了80亩，啊，因为前期呢有几天呢就用人工，还有机器采收了一部分，现在剩下大概50亩左右，因为受这段时间天气的影响，导致呢一个机器采收问题就采不了，所以导致现在要用人工来去采收。今年的产量呢，湿发生大概有800斤到900斤左右啊，我们要赶着在这一个星期内把它采收完，如果再不采收的话，可能就是烂在地里的了。
0: 张少荣表示，若不及时抢收地里的花生，极易出现发芽霉变，将会减产，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城梁碑村发起了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所得的花生与村集体5:5平分，多 多彩多德。

0: 按劳所得。
1: 我想通过呢媒体帮我们宣传一下啊，看一下周边呢这些群众啊，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可以过来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农耕生活。采收到的花生啊，我们就五五分成，你拿走一半，一半给我啊，一半呢我不是说要计较什么，就是拿回一点肥料成本钱就行了，让它不要浪费在地里面。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欢迎热心人士前往城梁碑村体验拔花生的乐趣，还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一种风骨穿越千年依旧震彻山河，有一种忠诚古今相续永远滚烫如初。翻开华夏边塞诗篇，字字皆是守土之责，寸寸都是报国之心。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换。广昌岭从军行，道尽戍边将士血战到底的顽强意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广昌岭出塞，承载着守护山河、安定疆土的赤诚期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闻天响，过零丁洋，书写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家国气节。跨越千年的铮铮诗句，一脉相承，赤胆忠心。今日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

0: 城市。
1: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有一种风骨穿越千年，依旧震彻山河；有一种忠诚，古今相续，永远滚烫如初。翻开华夏边塞诗篇，字字皆是守土之责，寸寸都是报国之心。
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广长岭从军行，道尽戍边将士血战到底的顽强意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广长岭出塞，承载着守护山河、安定疆土的赤诚期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闻天响，过零丁洋，书写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家国气节。跨越千年的铮铮诗句，一脉相承，赤胆忠心。今日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十一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

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首先呢，会关注一条啊，我们本地的一条资讯。这段时间呢，就是尤其这从昨天到今天吧，非常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的，就是我们之前所拍的一个预热视频《拔花生》。那上哪里去拔花生呢？我们和大家呢来说一下，具体呢是在我们的乘凉杯村啊。那说到这个拔花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呢？是因为呢近期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些影响和持续的雨天的影响，洛阳街道乘凉杯村的花生田里是积水严重，土地泥泞，大型呢采收的机械是无法下田作业。眼下呢，村里还有约50亩的花生亟待采收，为此呢，乘凉杯村是面向社会发起了一个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就是你采收的花生与村集体是5/5分成，多采多得，就是你这一天拔了多少的花生，就是跟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就是对半分，如果50斤那就各25斤，100斤就各50斤，就像我们视频里说的，能够挖多少能够采多少全凭自己的本事哈。据了解呢，今年呢是乘凉杯村共种植了花生是80亩，前期呢已经通过人工和机械收割了30亩，目前呢就还有50亩是亟待抢收，预计呢是花生亩产约800到900斤。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邀请我们所有博罗的周边的小伙伴，带上家人，尤其是可以带着暑期放假在家的孩子，前往乘凉杯村参与抢收，把劳动成果带回家，也为助农呢增收贡献一份力量。地址呢就是在乘凉杯村，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关注到我们博罗融媒官媒的粉丝群，进入之后呢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那如果想要去采收的小伙伴，在这里有个温馨的提醒，因为田间湿滑，那请背好雨鞋，并带上手套和饮用水，做好呢防晒防雨的准备。那这两天呢也希望您趁着周末可以呢跟家人去我们的乘凉杯村花生田里去拔花生。好，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哈，从8月起啊，也就是明天开始，有些新规将影响我们的生活了。首先呢，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的法典，2026年的8月15号就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那编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一个模式，包括总则编、还有污染的防治编、生态保护编、还有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其中呢，污染防治编中特别设置了通则分编，将这个排污的许可、环境的监测、约谈等共性的制度提炼，避免以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一些问题，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利。那当然在2026年8月1号起实行的还有一条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促进条例还有呢就是在2026年8月1号开始有一个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管理办法，还有呢是2026年的8月20日起将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办法，还有2026年8月1日起施行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一个管理办法，以及呢2026年8月1日起实行的一个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一条法规。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不妨来关注博罗发布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条推文，名字是明天起啊，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我看到刚刚我们说到去乘凉

微村拔花生啊，那有些小伙伴就很多的问题哈，他说什么时候去拔呀？其实这一天都可以去，我们这个时间呢都非常的安排好了，就是您早上7:30到12:00，下午2:00到6:00来到城梁碑村，他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引导你去这个花生地拔花生。还有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呢就是经常下雨啊，田间湿滑，请备好雨鞋，戴上手套和软用和饮用水，做好呢防晒防雨的准备，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参与抢收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劳动成果带回家，不仅收获了我们的花生，也为助农增收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我们家里大人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城梁碑村来拔花生了。

聆听强军号角，致敬铁血军魂。从戍守边疆到守护万家灯火，军人以一身戎装扛起山河无恙。八一建军节，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致以崇高敬意。尊崇军人，情系双拥，共守家国安宁。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洞洞鞋的话题。我觉得见在啊，天气炎热，每个人呢都喜欢穿洞洞鞋，洞洞鞋也成为了街头穿着率及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了。因为呢，它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呢，在某些社交媒体上啊，不少网友呢也发帖称啊，穿洞洞鞋会导致脚臭，甚至出现了脚部的掉一些皮屑啊，还有呢真菌感染等一些情况。那来自首都医院相关的一些医生也说到了，除了呢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是并不透气的，如果你手脚是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那所以呢，当这个身着时间长的时候，脚底出汗的时候，塑料材质中会过敏物质，导致穿着者的脚不会过敏，一旦呢感染真菌，不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呢出现这个导致这个脚气，危害身体的健康。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出现脚臭的问题，但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脚气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说到了，因为这个鞋子密闭的构造导致了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我们脚部的感染。他再次也提醒哈，这种比较硬的鞋子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还有呢一些细菌真菌容易从破损处呢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那夏天该怎么穿鞋呢？专家也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其他的一些装备，最好呢是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呢吸收，你的脚能够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呢就不容易生病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爱穿洞洞鞋，尤其是脚又容易出汗的朋友，专家也给到了一个特别温馨的提示，你可以穿上棉质的袜子，这样呢既能够满足你对洞洞鞋的喜爱，又能够让脚呢起到一些保护。那您学会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半点的学习强国大喇叭和新农村的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太美镇车村村，了解车碧峰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如何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的新农村故事。眼下太美镇车村村依托明末御史车邦佑青年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名片，研学团队、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车碧峰。卸任村书记后，他负责掌舵村集体全资的强村公司，从基层治理者变为乡村产业运营者，以全新身份继续为车村发展再出发。记者见到车碧峰时，他正和运营团队讨论制作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的细节。今年三月，车碧峰的宣传团队在网络上发布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目前已推出8期，成为外界了解车村发展及未来规划的重要窗口。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碧峰：
5: 那现在我们拍了8期了嘛，这个系列呢有10期的，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吧。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或者下来要干什么，都在视频里面都了解得到。
4: 车碧峰是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从2017年起一干就长达8年半。那时的车村道路差，设施缺，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处于全镇下游。他牵头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深挖本土独有的明末御史车邦佑清正廉洁历史文脉，用心讲好车村故事，一步步把村庄从没人来变成来了不想走。2025年，他完成身份转型，正式出任村委全资成立的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继续扎根家乡，全身心投入村庄产业发展。
5: 都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呢，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都会过来，甚至呢，在外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村庄把它整治好、管理好，然后呢，宣传我们的文化，意思就讲好我们车村的故事，才有了车村今天的这么好的局面。
4: 从管村庄到做产业，车碧峰坚持以市场、合伙人、村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统筹、配套设施建设监督、产业合伙人洽谈、村内用地规划等各项工作，所有调研规划全部纳入村庄全周期运营方案，从源头规避项目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如今的车村，国风小院茶饮、余庆阁咖啡、研学团建、古风体验，业态慢慢丰富起来，村民也自发拍短视频推介家乡，形成了全民推广的氛围。
5: 下来最主要的，我们签了一些合伙人，比如说在研学这块的，还有根据上面的一些政策的要求，很多到我们车村来做个交流学习啊，结合我们基地这边这波流量吧，然后呢，其他旅游公司的这块呀，我们都洽谈当中。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太美镇车村村，了解了车碧峰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如何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6: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7: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

0: 多开口。
1: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0: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2: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2: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2: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0: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2: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0: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

0: 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3: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2: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3: 听到了吗？
2: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4: 丰收了，
3: 丰收了，该吃饭了。
2: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3: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2: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男子坐高铁遭小孩哥连环踢座椅，向他爸妈投诉，亲妈呢反手给娃一巴掌，网友吵翻了。妈妈呢没想到比争执来先来的就是一巴掌啊。近日呢，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曝光了自己在高铁上的遭遇，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男子呢乘坐高铁时呢，后座小孩持续踢踹他的座椅，多少次呢他回头用眼神示意无果之后，起身与孩子家长沟通。男子呢转身询问说，你休息的好吗？家长起初有些迟疑，男子随即表示自己休息的不好。他指出了孩子一直踢座位，好好说话也不听。那看到这里呢，不少网友都以为接下来就是一场你来我往的争执少不了了。结果呢，万万没想到话音未落，孩子母亲直接扇了孩子一巴掌，并呵斥有什么好废话的。男子呢瞬间也愣住了，不再继续说话，现场气氛呢顿时有些尴尬。那相关视频曝光之后呢，迅速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家长态度到位，能够立即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说妈妈干得漂亮，对孩子最有效的沟通。他说这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提醒了不改变就应该承担责任。称赞这位家长虽然有点粗暴，但孩子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希望这种家长多一点，被踢座位真的是很难受，尤其是高铁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哈。但也有网友呢提出了质疑，说这种当众打骂的方式算不上妥当的教育方式，有待商榷。很多人说不支持暴力的解决，尤其是公共场合，关上门在家里还能说说，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反而伤害了孩子。他说一巴掌下去安静了，可孩子的眼睛学会了什么呢？也有人呢提到，孩子呢就是乘坐这个车好动也是常态，如果提前做好准备，给孩子安排活动，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踢座椅之类的矛盾了哈。那还有呢，不少的家长带娃也感慨，带孩子呢长途旅行压力大，确实很难，只能呢尽量的提前准备，避免呢打扰他人。你看这位网友就说，我女儿坐火车坐飞机都是提前准备好，要带点吃的，带点好玩的，一直能和她玩很久，她困了就睡一觉，醒了就到，就怕家长一直看手机自己打发时间，孩子呢就是不管不顾了。还有呢，家长也很出门很难呐，因为像家里有6岁的娃，目的地都是选3个小时以上的，车上是不停的投喂，不然呢会动个不停，在家早就动手了哈。所以呢，公共场合如何引导约束孩子的行为，遇到邻座打扰又该如何沟通，一直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当下呢正是暑假出游的高峰，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扰，又是怎么处理的，也不妨呢参与到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联系联动一下，看看你的一些智慧的解决办法。在28号的时候呢，河南商丘下起了大雨，市民张女士呢在积水里捡到了一部手机，手机没有锁屏，不断的弹出外卖配送订单，这部手机的主人可能是一名外卖员。张女士说呢，手机就是骑手的谋生工具，丢了不仅损失巨大，后续还很麻烦啊。而且她捡到之后也没有离开，冒雨在原地等待，同时联系外卖站的站长寻找失主，翻看了通讯录，找到了骑手父亲的号码，思虑再三他没有拨通，生怕呢贸然的一些电话打扰老人。那苦苦等了20分钟之后，外卖小哥呢才匆匆赶回来取手机。张女士和他说起这件事，小哥坦言还好你没有打电话，他说我父亲住在养老院。一句话呢听到张女士心头发酸，这名呢不善言辞的中年骑手终日呢风雨奔波，肩上呢扛着是家庭的重担。在这里呢，不仅为我们的张女士的暖心举动点个赞，也为我们这位中年的骑手也点个赞，愿每一个努力谋生的打工人都能以温柔对待，当我们遇到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我们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那再来说说呢，最近一女子听信了临时车牌是最新车最后的狂欢期啊，刚提到新车就连闯5个红灯，还想顺便试试新车的性能，结果被罚了750元，扣了30分。我们说呢，新车上路临时的一些 牌照是合法的过渡期，可有人呢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一个掩护。近日呢，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的连闯下五个红灯，最终呢被奉化交管大队依法查处。事情呢发生在奉化江口的一个街道，奉化交管大队的江口中队的民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呢未悬挂正式牌照的灰色轿车行驶轨迹非常的异常，而在多个路口呢对红灯是视若无睹，径直加速通过。那监控画面也显示啊，该车在夜色中一路驰骋，连续五次闯红灯，行为十分危险。起初呢，这个交警说怀疑车内是否有紧急的情况，比如送医院，所以呢立即调度了路面的巡逻警力前往支援。那然而呢，当警方根据轨迹追踪，在某小区地下车库找到涉事车辆及驾驶员王某后，经过核查，车内并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那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也承认自己当天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行车的车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牌，所以呢便抱着侥幸的心理一路无视信号灯通行，没有正式牌照，想着拍了也没用，就想早点回家，自己也想趁这个机会试试新车的性能，甚至呢听闻网上有所谓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的说法，便信以为真。对此呢，民警

并呢当场给予纠正并明确的告知，临时的行驶车牌与正式的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完全的等同，所有呢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处罚，不存在呢临牌的免责一事。最终呢，王某因为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的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的第一款的规定。那最终呢，是对王某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王某必须要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且全部合格后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在这里呢，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无论呢是悬挂何种的号牌，所有呢驾驶人都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的安全负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新闻和报告时间啊，欢迎呢稍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了。

0: 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长良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聆听强军号角，致敬铁血军魂，从戍守边疆到守护万家灯火，军人以一身戎装扛起山河无恙。八一建军节，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致以崇高敬意。尊崇军人，情系双拥，共守家国安宁。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的一个短的资讯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条资讯啊。最近呢，有一女子呢脚卡了方向盘两个小时，自救失败，打119求助啊，询问不会发短视频平台吧，就有人说给你美颜了。近日呢，将天津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呢将脚卡在了汽车的方向盘的缝隙当中。开始呢，她想独自尝试自救，但长达两个小时之后呢，始终无法将脚抽出来，万般的窘迫之下，就拨打了119去求助。当事人呢，宋女士也告诉记者，事发在24号，她在附近的商场吃完饭，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她把脚呢就搭在了方向盘上，她衣服上有些褶皱，使劲的扯衣服时脚滑，就进了方向盘里卡住了。当时呢是这个下午的1:30，她求助朋友，朋友让她变下姿势试试能不能把脚拔出来，但是不管用。朋友说你找一些比较润滑的东西试一下。那宋女士从车里找了护手霜，挤了一管也涂上，也拔不出来。折腾了快两个小时之后呢，宋女士怎么也没有办法把脚从这个方向盘里拔出来。她当时呢就觉得脚是又肿又麻，一番心理斗争之后，在3:30左右拨打了119。那消防员呢抵达之后，他们一边安抚宋女士的情绪，一边呢想拔出宋女士的脚。救援人员呢询问是否携带面霜、润肤霜等一些润肤作品用品的时候呢，她说准备涂抹在脚踝处，减少摩擦，方便取出。被救之前呢，宋女士还询问，她说不会把我这个发到短视频平台上吧？那消防人员直接给她了一个回应说，发给你打个美颜。面对呢消防员的询问，说十分的难为情的吐露心声，他说我已经挤完了一整管的面霜涂抹了，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他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拨打119哈。那消防员呢一边呢安抚宋女士的尴尬焦急的情绪，一边呢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的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的处置，被卡住的脚呢顺利从方向盘的缝隙中取出，身体呢并无受伤。宋女士说呢，当时就觉得特别的丢人跟尴尬，怕消防员呢拍下来发视频，消防员当时就答应帮她美颜。那27号的时候呢，天津消防就给她打了马赛克，她觉得也挺有意思，自己也发了视频。那消防人员呢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市民，车内的方向盘、车窗、座椅的缝隙空间狭小，切勿将手脚伸入缝隙玩耍，一旦呢被卡，不要强行的拉扯，及时呢拨打119寻求专业的救援才是正确的办法哈。还有呢很多人说那个我们平时真的要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要不真的要自食其果了。那人家网友说，都说了是饭后休息，脚不小心卡进去了，你不能说那个脚是直接放在方向盘上的哈。但无论怎么样，最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也希望呢就是给我们提个醒，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资讯。那再次感谢您的一路聆听，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相

0: 心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

0: 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6: 军旗飘扬，初心不改，山河锦绣，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回首峥嵘岁月，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冲锋在前，立足当下，退役军人扎根地方建设，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菠萝长久以来的坚守。菠萝电台 FM 107.3，仅以此声致敬全体军人，祝愿家国永安，岁岁平安。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

0: 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2: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2: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3: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4: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哎呦，连续好几天都有出发任务啊，所以没有在午间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啊。但是呢，我们有单板主持亮亮啊，在中午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的是要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啊。今天分享的这一位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他会有熟悉啊，因为他是华语乐坛非常独特的存在啊。他也是一位很年轻的歌手。他就是窦靖童。其实一提到窦靖童，可能大家总会第一时间联想到他身上这样一种难以避开的光环啊，因为他确实作为一个新二代啊，作为早年间非常有名的歌手窦唯和王菲的女儿呢，他自出生起就站在了华语乐坛的聚光灯的中心啊。其实换作我，如果真的我的父母是非常有成就的音乐人的话，如果我想再走音乐的路，我觉得可能确实会饱受世人的眼光啊。所以说呢，窦靖童作为一个一出生就被贴满了新二代标签的一位常年活在父辈传奇盛名的这种对比与审视中的话，我觉得可能他的处境是会比较艰难。但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窦靖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因为我发现了他的音乐之路，其实从头到尾呢，都是非常清醒又坚定的一种自我救赎与自我的塑造啊。其实年少时期的窦靖童啊，我觉得还是挺叛逆的，因为他就会排斥家世滤镜带来的一些红利以及束缚，所以说呢，其实他很早就开始做音乐了，但是他是在外国，在海外呢去做一些独立的音乐，在早期也是唱了很多英文的小众歌曲而出道的，甚至来说在那段时间，他一直都是深耕在一些英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另类的电子一些先锋的实验曲风这样子，完全避开了父母当时流行的这样的唱法以及摇滚的这些路线。但是后来呢，他还是回国来开始继续打磨自己的音乐之路了，而且他做出了非常关键的音乐转向，他开始还是回归到母语啊，深耕中文创作歌曲了。所以说我觉得他 也是挺不容易的，褪去了年少时这样一种刻意的叛逆与锋利啊，不再为了跟父辈与众不同而刻意的去叛逆，刻意的去打造一些先锋的元素，其实我觉得也是他成长非常关键的体现。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循着窦靖童的成长的轨迹，用四首歌曲呢来见证窦靖童是如何挣脱了自我标签，去如何沉淀自我，在一些比赛的场合啊，或者是一些最新的创作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实现完整的音乐人生蜕变的。因为窦靖童他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唱了非常多的英文歌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从第一首推荐开始呢，是窦靖童真正扎根在中文语境，建立个人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音乐体系的开声之作，先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舞，也是他彻底摆脱了一些家世滤镜，向乐坛宣告自我审美的里程碑作品啊。其实呢，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挺迷幻的啊。后来一查，它确实这首歌曲它写的是一种极简的中式风格的迷幻电子作品，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乐坛里面盛行的一些抓耳的歌曲，或者是一些很规整的歌曲完全不一样，它完全都是放弃了一些套路化的旋律起伏。所以说，让我们一起先来聆听这首舞到底有多迷幻。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窦靖童的舞啊，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不是常规意义上一首称得上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因为确实这首歌曲啊，好迷幻啊！这首歌放弃了一些非常完整的叙事歌词，放弃了很多那种流行乐坛套路化的旋律起伏，用了一种我甚至觉得是很还是比较会有一点点偏向于西方的那样一种新时代会写的歌曲。就用一种很朦胧的意境，一些简单的吟唱，包括一些虚实交错的编曲，其实我觉得也是想要描摹他这样一种内心是迷茫的，然后自我在拉扯的这样的一种隐秘的情绪。

这首歌曲虽然没有说非常有传唱度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份它属于它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质感在吧。其实也是大众第一次去抛开它作为一个星二代的身份啊，而专注的去欣赏它的音乐审美与创作态度。我为什么觉得他这首歌曲非常特别呢？因为我觉得，他的人声开始变得像一个乐器一样，就是在西方呢，他们会流行一种如果用大量的一些不规则或者是一些不和谐的旋律的去创作的歌曲的话呢，他们会觉得人声会更加的乐器化，所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也是弱化了演唱痕迹啊，摒弃了一些传统流行歌的一种清晰的咬字。他的唱腔特别的松弛，特别的慵懒，就好像觉得这首作品不是很想突出他的人声，而是想说用他的人声和他编曲中用到的一些这种电子的一些器乐来融合，成为一种非常迷幻的氛围，其实也是挺特别的。

在刚才听到这一段啊，我们发现他好像都没有再唱歌词了，所以其实他这首歌词歌曲里面很多的气息停顿和空白把整首歌曲都间隔开来了，就有一种突然间戛然而止或者是点到为止的感觉，用很多的留白给到观众充足的想象空间，所以这首歌的这个沉浸式氛围感真的是无人能及啊！我感觉也别人可能也唱不出来他这种韵味。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我们在两点之后再来继续聊一聊窦靖童的这些成长之路。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2: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3: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3: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3: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乐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窦靖童的舞。

射手五啊，其实我觉得写的还是挺简单的，但是就不简单，因为它中间用到了很多的复杂的编曲技巧啊。其实我觉得它这首歌曲呢本身好不好听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是更加想要世人看懂他的光芒呢，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家世的馈赠，而是他独属于有自己的审美和态度。其实说不知道这样子一种极简先锋的音乐氛围啊，是不是会颠覆你对一些流行音乐的固有认知呢？所以到了2025年呢，其实窦靖童也慢慢的变得成熟起来了。他年轻的时候确实非常喜欢写一些很颗粒独行的作品啊，甚至可能很多人都会听不太懂。但是在2025年，他发了一首歌曲啊，叫做《空中飞人》啊，也是一首我觉得是他比较治愈的歌曲。因为当时呢，他常年的辗转各地啊，奔波旅途，他将自己多年漂泊的一些所见所感所思呢，全部都写进了这首作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空中飞人》。

0: 我们听完了这首窦靖童的《空中飞人》啊，很明显的感觉到和刚才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说实话的，他在早年间的那样一种实验式的先锋类型的曲目呢，其实会跟普通的很多的听众会有一点点疏离感。那么到了2025年呢，哎，他确实也是成熟了不少啊，然后创作了这样一首跳出了很多私人情绪的小格局，但是呢也还是会蕴藏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把自己的这些视角延伸到了他看过的风景啊，听过的歌曲中的一些片段中，所以整个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润治愈。听他慢慢的去叙述这个歌词，也觉得是他音乐格局拓宽，内心愈发通透的一种很好的证明。
1: 飘着你我距离，就算不再给你关心。
0: 很多人总是开玩笑啊，说他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真的很像他的母亲啊，很像王菲的声音。但其实我觉得他相较于他母亲的声音呢，其实他声音会更加的温润，更加的柔软一点，因为他

0: 会用到更多的胸腔共鸣去褪去那种很靠前的清亮感。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要表达的一种代表着成年人的一种成长感吧，一种包容感，一种温柔感。
1: 这世界总是在改变，唯独你却
0: 这首歌曲叫《空中飞人》，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其实他就是想表达，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赴。其实我们都是穿梭在天地之间的空中飞人啊！啊，其实我觉得挺羡慕他可以每年飞到很多地方去，见到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一工作起来，一忙起来，感觉就是假期是很奢侈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听听别人写的风景的歌曲，我觉得也可以从中汲取到一些力量，也可以从中可能看到听到原来没有看到过没有听到过的风景，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选择。这首歌曲的旋律线条比较长，没有一些细碎的断点啊，我觉得还是会处于一种他自己喜欢的慵懒的风格。这其实也是比较考验他的一种匀速气息输出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感啊，就如何在一首偏长的乐句中实现长音扎实不飘，弱音细腻不散，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技巧的。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的这种叙事感啊，如何能够让别人听起来虽然是温柔但是却有力量的，也是需要好好听一听的。

这首歌曲没有非常多的高音爆发或者是撕心裂肺的宣泄，整个情绪是缓缓流淌、层层铺叙的。我觉得也是把这样一种漂泊的孤独、释然的心境藏在了他这样一种轻柔的吟唱里。所以别人总说好像窦靖童的歌虽然说不是很能够听得懂，但是又总觉得很高级。但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会比相对说他早期的歌曲要比较有共鸣一点。刚才呢听到了两首窦靖童的慢歌啊，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也是一步步的在成长，在沉淀了足够的人生阅历以及一些唱功的功底之后呢，窦靖童也是在2026年站上了我们非常饱受关注的音乐竞技类的节目啊，歌手2026。他在第一场的表现呢，就交出了整场节目中最具有艺术价值也最具有这个情怀的改编舞台啊。他唱了一首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的歌曲。那熟悉这首歌曲的人呢会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黑豹乐队啊，也就是他的父亲早年时候非常著名的一首摇滚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是非常热血的，非常桀骜不驯的，也是镌刻在了一代又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这样的一种时代经典歌曲啊。所以呢窦靖童大家听到他翻唱他父辈的歌曲，觉得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翻唱他父亲的歌曲，因为他其实早年间很叛逆，不愿意去让大众觉得把他和他的父母去进行比较。但是他在这首歌曲的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他已经是完全做出了属于窦靖童的风格性的改编。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看他改编的如何呢。

这首歌曲啊，真的让所有人都彻底的看清了。窦靖童他其实不仅仅是有独特的音乐审美，其实他的唱功，就算是站在这样一种饱受关注的舞台，依然会有啊这样翻唱的实力啊。相较于大众根深蒂固的原版印象啊，窦靖童把这首歌曲呢是啊做出了颠覆性的改编，全盘推翻了一些硬摇滚的框架，而是融入了一些非常迷幻，包括他早年间很喜欢用到的一些电子的碎拍以及空灵的氛围，就等于说是将一种热血摇滚重塑为了一种温柔克制、充满艺术质感的新式梦幻摇滚。我觉得这场舞台不仅仅是对这一首歌曲的改编，也不仅仅是对一次歌曲的改编，而是一场跨越了数十年的代际音乐对话。因为他在这个比赛中呢，用很像妈妈的声音唱了一首爸爸的歌曲，而且他邀请了他的姑姑来跟他一起唱和声。我觉得听起来真的非常感动，这也是他勇敢与自我和解的一种非常好的表现，也是一种血脉传承的体现。

们可以听到在副歌部分啊，哦，在主歌部分，它以一种啊轻柔的气声主导啊，然后空着飘着进来。但是它到了副歌部分呢，又会切换成一种更加真实的声音去支撑住。虽然听起来它的声音是很温柔的，但是呢，也会暗藏着一种小小的锋芒。

这样一种一虚一实的声线转换呢，其实也是它平衡了艺术氛围与竞技舞台的力量感。因为你想要在一个比赛中能够突出自己的长处，其实光靠打造歌曲的氛围感，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竞技与艺术的氛围，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所以说呢，面对线上这样一种管弦加上电子这种双重的大编制的编曲呢，它也稳住了，因为它的气息听起来还是挺稳的，长音也是饱满不塌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它那种只会唱一些氛围歌，听唱一些那种大众不听不懂的歌曲的一些刻板偏见啊。我们还是肯定得出来，它的唱功功底是非常不错的。

好，我们刚听到这个副歌部分啊，可以听得出来它其实和一些传统的摇滚的那种嘶吼或者是爆发力的唱法还是不太一样啊，它还是会处于一种它自己独有的一种松弛的叙述感来演绎这样摇滚，也可以证明摇滚的核心是态度，而并非是用一些非常撕裂的声音去呐喊去嘶吼，我觉得也是挺特别的，因为窦靖童他会有这样一种温柔摇滚的这样的全新的演绎的方式。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所以非常开心能够看到窦靖童他的音乐成长之路啊，毕竟呢他在年少时候的那样的一种先锋的自我探索是真的非常特别，所以说人还是会要学着成长啊，他经过了岁月的沉淀的之后呢，整个人变得非常的通透，而且他也一直不断的在打磨自己的演唱技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以一首他一首非常好听的温柔的歌曲《烟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为什么会推荐《烟花》呢？我觉得是他在创作生涯中音乐审美最成熟，情绪表达最通透，而且氛围感也非常美的一首作品。那我们一起先来聆听一下这首《烟花》。

这首歌曲，听完之后真的感觉心里会很平静。我觉得这首歌曲虽然它没有用一些非常复杂的演唱技巧，或者是很有爆发力的歌，那种高音，但是这首歌曲它描摹了世间上的这种非常美好的意象，听起来很温柔，很从容。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在现在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最纯粹的写照。在歌曲中啊，说到妈妈我长大了，不要你再为我操心啊，什么什么这些非常写实的话。那这首歌曲它叫烟花，其实也想说的是世间所有的璀璨都好像烟花一样。所以说人生的美好呢，本来就不会要执着一些永恒，如果说我们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的一些片刻也是非常好的，不纠结得失，不执念过往，便是人生最通透的境界。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和刚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又感觉非常的不一样了。这首歌曲呢，它全程是以一种很轻薄干净的气声为核心唱腔，人声是很通透很纯粹的，而且质感很细腻，就真的好像一种晚风拂过烟火余温的感觉，听觉的这个舒适度是拉满的。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像窦靖童这种啊，他很敢去抛掉所有的声乐演唱技巧，只是以一种非常干净本真的人声去服务歌曲的这样的一种诗意。其实这其实也是一种他的音乐审美的这个达到成熟的体现，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大道至简吧，返璞归真吧，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顶级的表达。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在节目中分享窦靖童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分享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会说特别去关注到一些特立独行的歌手，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分享过的万妮达，还有今天的窦靖童，他们可能很多人会活在一些就是不被支持的这个话语中。虽然说窦靖童呢，他是顶着一个星二代的光环啊，但是世人如果说总是去执着于他的出生与光环，真的是会忽略他的好作品。他不会去靠一些技巧去博取掌声啊，只是靠他一些质感和他的内心最想表达的感觉去治愈人心。所以我觉得呢，最好的成长呢，大概就是如此啦，从拼命的去争夺，去挣脱标签，到慢慢的接纳所有，变得清醒独立且自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在午后的这一时间段来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那么明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40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5: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3: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6: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9: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男人左手扶着女人的肩，右手紧紧拽着女人的一只胳膊，女人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她的双脚也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男人搀扶着女人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女人每迈出一步，男人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男人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唉，原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30呢，可惜呀。也有人嘀咕，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总有一天会撒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冬，无论风霜雪雨，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

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男人便会扬起脸，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今天又多走了两步。那天早上，男人像往常一样扶着女人走在沿江大道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混成一片，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河坝掘了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了马路上。风雨中，男人挥着双手拦车，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大腿、腰和胸口，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漂浮。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是拽着女人的手慢慢地在水里挪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武警发现了。男人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一手紧紧地拽着女人。被救起时，男人已经昏迷，人们无法把女人的手从男人的手心里抽出。直到男人苏醒过来，看到女人傻笑的脸，他的手指一抖，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如果晚五分钟发现他们，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离危险。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愤愤不平地数落他：你已经服侍他整整七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得吗？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便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他。面对朋友的嗔怒，男人嗫嚅道：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牢他的手，陪着他慢慢地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出的口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他顾不上理会朋友，急忙用毛巾给女人擦拭着嘴角。女人吃力地抬起右手，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笨拙地擦拭着男人手腕上的口水，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男人立即半蹲下来，把头伸到女人手边，任由他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他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就像散文中的这对夫妻，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书写着执子之手的注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陪伴，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人生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有人始终紧拽着你的手。这种感情可能存在于相濡以沫的夫妻间，也可能在于亲情友情里。它的珍贵在于当繁华褪去，困顿来临时，依然有人选择与你并肩而行。就像故事的结尾中说的，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的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每个正在聆听的你都能珍惜生命中的真心相伴，也愿你有勇气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紧握他人之手的人。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如果说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大家都能看得见，而父爱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父爱总善于把对子女的爱藏在心底，而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父亲的心灵，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父爱和母爱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父爱是口深井，子女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们总是不理解父亲那严厉的要求，甚至于会有怨恨他的念头。等到父亲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父亲对于我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的沉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父亲是个硬汉，他15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去厂里当了工人，但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肩上。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但他很能干，从基层的车间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了厂长，后来又调到经贸局当了副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几乎不近人情。我不知道他在官场、在单位对人如何，但他对我冷得就像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之后，架子端得可大了，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他从小缺少父爱，那是因为爷爷死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却让我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上初中那年，我和同学攀比，想买一块手表，就让母亲跟他要钱，他却一言不发，我非常生气。那些天我总转商场，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只要35块钱，我想不要他的钱我照样可以买。周末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捡废铁，放学路上我总是低头用脚踢来踢去，哪怕从土里踢出一个铁螺丝或者一块破塑料布也要拾起来，攒多了就去收购站卖，一块两块几毛几分的攒，足有一个学期才攒足了一块手表钱。戴上了新表，我故意炫耀，示威似的把袖子撸得老高。母亲惊讶地问，你哪来的表？我没回答，却偷看父亲的表情。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敢审问我，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的话，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倾诉我的辛苦，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就没再吭声。我顿时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难道当了官的人都这种德性？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还溺爱他们呢，我怎么了？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他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但这事儿和后来发生的事儿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高考前一年的冬天，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读，炉火生得很旺， 结果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把母亲吓坏了，见我醒来哭着说，夜里如果不是父亲，我肯定就完了。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他辗转反侧睡不着，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就让母亲去看，发现我在床上蜷缩着，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憋闷的呼吸，才知道我中了煤气。我后怕地抬头看看父亲，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听说我醒了，他让母亲照顾好我，就去上班了。我心里的感激瞬间转化成怨恨，哼，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哪有这样冷血的父亲。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别的同学都是被父母送去省城的，而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却是孤零零一个人坐上火车，望着站台上那些双送别的眼睛，我的眼睛湿了，因为自己的孤单。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再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亲情的家，即使放假也不要回去。整个大学我都在勤工俭学，尝尽了人间酸苦，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只够交学费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即使买课外书的钱都要靠我自己去挣。第一个暑假我真的没回家，十几天后父亲来省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我，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要了两个菜，他还要了一瓶白酒。我问，你喝酒了？他一愣说，哦，有几年了。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一个闷头喝酒。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吃完就拍屁股走人了，那顿饭由我来付账。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学生哪来的回哪儿去，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但大家都说我没问题，因为父亲是局长，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企业，只想进机关坐办公室。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这样的大事儿，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可是最后的结果

根本就没过问。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物资公司，还不到一年，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肯定是。好在我从小就没依赖过他，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不久，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卖电器，一年后挣了些钱，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扩大到卖摩托车。生意虽然辛苦，但越做越好。这期间，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样，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他没夸我，只是说了一句，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整天喝茶水强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听到的他肯定我的话，我心里竟一热，这大概就是那种叫做父爱的感觉吧。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少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了好几个雇工，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可是我知道好景不会太长的，城里类似的店铺如雨后春笋，竞争的厉害。不久，销售出现了滑坡的迹象。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不是来帮我，是来给我添乱的。他当厂长时和一个老工人有点交情，现在人家退休了，父亲念旧情，想让他在我这儿混口饭吃。父亲冷着脸说，你张伯人很实在，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求人还这种态度，我本来想拒绝，但是马上心里萌生了一丝快感，他是在求我呀。张伯的确不错，能吃苦，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在厂里搞了几十年的供销，有做生意的经验，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我让他跑生产厂家负责进货，逐渐我的供货渠道越来越畅通，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张伯的提议下，我还投资80万在新开发的商业区买了一栋商业楼。张伯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都付了租金，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必须靠做大做强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了自己的房产可以减少租金成本，让利给顾客，提升竞争力。再说房产将来还能升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张伯建议号召那些雇工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伯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天，张伯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子，我真有些舍不得。当我提到要把他的股金和分红一起算清时，张伯笑了，哎呀，那10万元的股金呐，是你父亲的，至于分红我就更不能要了。我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听了他的叙述，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父亲以张伯的名义给了我钱，那些经营管理上的建议竟然也是父亲通过张伯传授给我的。张伯说，我除了能吃苦，脑子里哪有那么多点子呀，你父亲才是真有本事，当了那么多年厂长，肚子里呀有货，但他不让我告诉你，怕影响你的自立。真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魄力，都是硬汉。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

从张伯嘴里我还知道了一个秘密，父亲是从我中煤气那天开始喝酒的。那天他和张伯一帮人喝酒，父亲当众哭了，我差点没儿子了呀。张伯说，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我对父亲几十年的怨恨顷刻间化为灰烬。我买了好酒去看父亲，他还没下班，我央求母亲，软硬兼施，逼他解开了多年来的道道疑团。母亲说，父亲不给我买表，是不想让我从小养成虚荣攀比的毛病。但一次意外中，他发现我在捡废品，就认定我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能为此吃苦的执着性格，甚至连暑假去省城看我也是别有答案。母亲说，他哪里是去开会呀，他看了你的信，听说你在暑假打工，他想你又不放心，才谎称开会去看你的。桩桩件件，父亲那些不近人情的举动，却都饱含着无尽的父爱。母亲说，父亲从小就遭遇了丧父之痛，饱尝人生的艰辛，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必须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的甜头。他决定对我狠一点，特别是当了厂长之后，他最担心的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更是狠下心来冷漠对我。但是正是他的冷漠成就了我今天独立自强的性格，虽屡屡遭受挫折，却从没被挫折摧垮。原来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栽到了人生四季里，栽到了风霜雨雪里，而没有把我浇灌成一株娇嫩的盆花养在温室里。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但他依然是一脸的冷漠，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冷漠的亲切。给父亲倒上一杯酒，所有的感慨也都在这酒中了。父亲久久凝视着我，忽然伸手拔去了我头上早生的一根白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呀。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爸，泪水瞬间溢出了双眼。故事里这位父亲那么严格地要求儿子，不是因为他铁石心肠，也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因为他太爱孩子了，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真正的生活。他的爱是威严的、沉默的、深远的，那凝重的爱渗入我们的肌肤，震撼我们的心灵。他的平凡无语永远都透露出割舍不掉的亲情，他的奉献永远都是大于索取，而所有的这些我们却感悟的是如此的迟钝。也许是他过分的忧郁、过分的沉重，竟然让我们在成年后才逐渐地认识到这个道理。随着岁月步履的迈进，我们越加感到他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太美镇车村村，了解车碧峰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如何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的新农村故事。眼下太美镇车村村依托明末御史车邦佑青年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名片，研学团队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车碧峰。卸任村书记后，他负责掌舵村集体全资的强村公司，从基层治理者变为乡村产业运营者，以全新身份继续为车村发展再出发。记者见到车碧峰时，他正和运营团队讨论制作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的细节。今年三月，车碧峰的宣传团队在网络上发布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目前已推出8期，成为外界了解车村发展及未来规划的重要窗口。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碧峰：
5: 那现在我们拍了8期了嘛，这个系列呢有10期的，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吧。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或者下来要干什么，都在视频里面都了解得到。
4: 车碧峰是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从2017年起一干就长达8年半。那时的车村道路差，设施缺，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处于全镇下游。他牵头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

0: 深挖本土独有的明末御史车帮佑清正廉洁历史文脉，用心讲好车村故事，一步步把村庄从没人来变成来了不想走。2025年，他完成身份转型，正式出任村委全资成立的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继续扎根家乡，全身心投入村庄产业发展。
1: 都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呢，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都会过来，甚至呢，在外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村庄把它整治好、管理好，然后呢，宣传我们的文化，意思就讲好我们车村的故事，才有了车村今天的这么好的局面。
0: 从管村庄到做产业，车碧峰坚持以市场、合伙人、村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统筹、配套设施建设监督、产业合伙人洽谈、村内用地规划等各项工作，所有调研规划全部纳入村庄全周期运营方案，从源头规避项目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如今的车村，国风小院茶饮、余庆阁咖啡、研学团建、古风体验，业态慢慢丰富起来，村民也自发拍短视频推介家乡，形成了全民推广的氛围。
1: 下来最主要的，我们签了一些合伙人，比如说在原学这块的，还有根据上面的一些政策的要求，很多到我们车村来做个交流学习啊，结合我们基地这边这波流量吧，然后呢，其他旅游公司的这块啊，我们都洽谈当中。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太美镇车村村，了解了车碧峰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如何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4: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3: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4: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4: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3: 哦。 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港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季节的隐退预示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我们无法抗拒岁月的流转，也无法抗拒现实留给我们的回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回忆，尤其是美好的回忆，在那些回忆当中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是他们带给了我们希望，把我们从低谷中拉了回来。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朋友们，在你们的回忆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些人让你们很感激他？可能当时你不能理解他为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说的话，但现在回味起来，那个人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质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年我曾出远门去看海。17岁那年，我以一分之差与大学的门槛失之交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看到自己的分数，我的心比针刺还要难受。一个人倔强地从县城步行60里路回到家乡。17岁的路布满荆棘，17岁的天空凄风苦雨，17岁的心灵暗淡迷茫。我愧对恩师，我愧对同学，我更愧对江东父老。在老屋前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家门。父母从我的倦容中一下子读出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善良淳朴的他们没有责备我，母亲端来了用玉米面做的像牛舌头大小的面饼和一碗青菜汤。咀嚼着母亲做的面饼，虽然没有学校的饭菜可口，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里面有两个荷包蛋。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特殊的呵护，她知道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一种被关爱，一种被理解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我的眼帘。

第二天，我躺在床上不肯起来，望着布满蜘蛛网的屋顶，愣愣地发呆，感觉自己十分的不争气，没有能力为父母解难分忧，拿什么去报答自己的父母啊？父亲见我半死不活的样子，硬生生地扔下一句话：男子汉，老躺着，算哪门子事儿？赶明儿跟我上县城去做趟生意。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把家里收的麦子用独轮车推到县城去卖了，再买回乡下人农用的八斗和簸箕，走村串户的叫卖，来回一折腾能赚个一二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那天清晨，东方还没有露出鱼肚白，我推着200来斤的麦子和两袋子花生，跟着父亲匆匆地就去了县城。黎明乡村的道路一片寂静，静得只听得见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和我不顺畅的喘息声。我是个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愿意服输的人，使着蛮劲儿，拼命地把车向前推着。年轻气盛的我，有时候把车子推得飞快，在前面拉车的父亲只能小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没有考上大学的罪过。望着前面风烛残年的父亲，花白的头发就像晨霜染过一样，身子弓得就像瞎子一样，蹒跚的脚步像松了发条的老钟，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父亲啊，您为了我能好好读书，为了我能跳出农门，您整天都这么风里来雨里去，那么辛苦，那么操劳，可是我……这几十里路，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在大街上，我生怕见到昔日的同窗，把帽子压得很低。我决定一个人推着车子沿村去串卖，快点离开这个使我激情飞扬又令我痛苦伤心的地方。父亲迟疑了一下，没有太多过分的挽留，只是叮嘱了我很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报答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直到多年之后，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和我同行，他是想磨练我的意志。一路上，书生的羞涩和腼腆使我很难为情张开喉咙吆喝叫卖，很后悔没有让父亲同来，只好把车停放在村口，期望有好心人光顾我的摊子。可是除了刺背的目光，指指点点的手势，没有人愿意买我的八斗和簸箕。我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我有点绝望，善良的人们呐，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处于悬崖边上的人一个新生的机会呢？为什么不给一个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人点一盏明亮的灯呢？我决定到很远的海边渔村去，即使什么也卖不了，起码我能看到大海。因为长这么大，我还没有亲自和大海亲密接触过。就在我信心百倍推车前行的时候，北方的天空乌云密布，闪电把天际撕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轰雷鸣响，黄海面上的风夹着鱼腥吹在身上，凉飕飕潮湿湿的，眼看一场暴风雨要来临了。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串着八斗的铁丝就在这瞬间断了，八斗被风吹得东一个西一个。我手忙脚乱捡起了这个，又跑了那个，十几个

0: 有意和我作对，都这么离我远去。雨点开始噼里啪啦砸在我的脸上，紧张害怕使我委屈的想放声大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
1: 小伙子，不要怕，你去捡，我帮你把八斗转住。
0: 我来不及和老人客套，只感觉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老人帮我把散落的八斗一个个拴好，我只见老人脸上、身上、腿上全是泥水。我只感觉老人在我的眼里显得像我的父亲一样，那么高大，那么可爱。第一次看见大海，我被大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惊呆了。天苍苍，海茫茫，二者几乎融为了一体。我感觉自己在大海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狂风没有一点停歇的样子，抱起一团又一团海浪，使劲地摔向堤岸，海水被摔成翡翠般的粉末。
1: 孩子，我看你也不像做生意的人，
0: 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啊。因为就像刚才的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的，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呐，也是这样。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他听似平凡的话语给我心灵很大的触动。我从老人的话语中明白了许多。那一晚，我寄宿在老人看鱼场的丁字形草屋里，喝着老人给我熬的姜汤，聆听老人给我讲大海的故事，我彻夜未眠，枕着黄海的波涛，聆听大海在我的耳畔浅唱，想象着它温柔地舒展着臂膀，拥抱着海滩。第二天，老人领着我挨门逐户推销我的八斗和簸箕，虽然我一再强调不收利息，但善良的人们总是多给我三两块钱，我真为我当初的念头感到脸红。当我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家乡的路口时，我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小路上，花白的头发被秋风吹得十分的凌乱。母亲说，她已经等我整整一天一夜了。我潸然泪下。母亲啊，我除了给您带来满头白发，我还能为您带来什么？女作家玛丽华说过，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感谢大海，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海边的老人，更感谢善良的人们，是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因为有了那次看海的经历，我的人生有了坚强。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师范学校。我决定带着通知书再去看海，再去找海边的老人。真是像故事中的那位老人说的，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困难就像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它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身边

经常会有人这样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当你感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和善意时，你就会愿意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爱和温暖去给予另外的陌生人以善良和信任。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让你会变成一个能够带给别人温暖的陌生人。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壮举，让个座，指个路，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赞美的话，足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个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生活当中的友善和温暖。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博罗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台风后科学复产；博罗乘凉碑村50亩花生集寻采收帮手，参与集享五分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来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共录取303名学生，设6个教学班，博罗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记者黄佩纯。
4: 博罗教育又添新力量，我现在就在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今天这所备受大家关注的学校迎来了它的首届高一新生。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早早来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熟悉校园环境。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着他们的高中生活。
3: 报到现场流程清晰，秩序井然，老师耐心讲解入学须知、校园管理制度、军训安排等重要事项。8月15号，新生将统一前往校本部参加军训。当天，新生们与家长结伴参观校园，崭新的教学设施让每一位家长和学生都倍感惊喜。学生：
5: 哦，我看校园的环境都是全新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应该会很丰富多彩。然后我也对高中生活很期待，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在这里肯定也会很有趣吧。
6: 我作为首届新生学子感到非常荣幸。

0: 硬件软件都比较齐全，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的这个机会跟平台，所以就选择了这所学校。
1: 为了给首届学子筑牢高品质教学根基，学校早在开学前就全面铺开系统化师资培育工作，全体教师已前往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南沙校区开展长期跟岗实训，系统学习校本部成熟高效的教学模式与精细化校园管理经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文娟：
2: 今天最打动我的是我看到孩子们眼中的这样一种期待，他们眼底有光，朝气蓬勃。那我们作为广附教师，其实既要传承集团教育的文脉，扎根博罗，深耕教育，更是要立德树人，守护少年人的理想。
1: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张华伟：
3: 我呢是一名地理老师，我呢计划借助咱们博罗县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咱们博罗县的罗浮山啊、百草园、旭日古村，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博罗县产业园，这些呢都将会成为我在地理课堂的一些素材。
1: 据了解，该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专业管理团队驻校运营，搭建初高中一体化连贯课程体系，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学校实现与广州本部教育资源全面互通，做到同课程、同教研、同考试，最大限度将广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博罗学子。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校长王佳梅：
4: 办学的理念呢，也是我们校本部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理念，以生为本，以与时俱进，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我们会秉承校本部的一些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区呢，我也会构建一些符合当地学生特质的，以及我们这个学校作为新建的一所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台风红霞过境后，市县农技专家团队深入长宁镇田间地头，实地摸排果蔬水稻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复产。农技专家来到长宁镇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了解灾后复产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农户讲解灾后管护、病虫害防治实操方法，指导科学自救。据了解，该基地占地600亩，拥有31个有机蔬菜认证品种，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保供基地。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基地出现局部大棚受损、田间积水淤积现象，田间高湿环境诱发霜霉病，对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博罗县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曾文清：
5: 推广中心技术人员还有领导过来，对于虫害的一个及时一个防治都有一定帮助。下一步的话，我们组织工人就是将这些膜啊重新就是恢复正常，把这些积水全部排出去，然后呢这些菜的话就是腌掉的话就是全部清理掉，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清杀消毒，新的种子育苗就是重新播上去，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恢复生产哦。
1: 随后，农技专家前往山下农场，聚焦晚稻秧田和在田水稻，开展专项技术指导。专家结合水稻生长习性和受灾情况，指导农户清沟排涝、扶苗固根、田间消杀，精准落实灾后水稻管护措施。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雪霞：
6: 我们分成了3个小组，一个是水稻方面的，就是粮食方面的小组。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水产啊哈，第三个小组就是蔬菜类的，就是我们会到也是到田里去轻度倒伏的那些，我们把它扶起来，固土培根，轻度损伤的就清源减枝，如果是重度的话就直接就改种了，分类来去解决问题。
1: 下一步，博罗县将持续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镇村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抓实土壤改良、病虫防控、田间管护、补种复种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农业灾后复产。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当前，罗阳街道程良碑村80亩花生迎来采收季，但受近期台风及阴雨天

0: 影响，田间湿滑泥泞，大型采收机械无法下田作业，仍有50亩花生面临采收难题。为了不让花生烂在地里，村里决定诚邀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人工采收，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成果与村集体五五分成。在城梁碑村的花生种植基地，能看到大片的花生尚未采收，因为土地一直没干透，大型采收机械进不来，只能由人工进行采收。洛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少荣：
1: 今年呢，我就种了80亩，啊，因为前期呢有几天呢就用人工，还有机器采收了一部分，现在剩下大概50亩左右，因为受这段时间天气的影响，导致了一个机器采收问题，就采不了，所以导致现在要用人工来去采收。今年的产量呢，湿花生大概有800斤到900斤左右啊，我们要赶着在这一个星期内把它采收完，如果再不采收的话，可能就是烂在地里的了。
0: 张少荣表示，若不及时抢收地里的花生，极易出现发芽霉变，将会减产，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城梁碑村发起了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所得的花生与村集体五五平分，多采多得，按劳所得。
1: 我想通过呢媒体帮我们宣传一下啊，看一下周边呢这些群众啊，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可以过来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农耕生活。采收到的花生啊，我们就五五分成，你拿走一半，一半给我啊，一半呢我不是说要计较什么，就是拿回一点肥料成本钱就行了，让它不要浪费在地里面。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欢迎热心人士前往城梁碑村体验拔花生的乐趣，还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个母亲都曾是一个漂亮的仙女，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当她们决定要做某个孩子的母亲，呵护某个生命的时候，就会褪去这件衣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子，平淡无奇一辈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母亲是幸福和关爱的代名词，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才更加流光溢彩，充满美好快乐。母亲与我们有太多的故事了，我们总是也讲不完这些故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它叫还能拿什么来爱你。5岁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叫你妈，要叫你婶儿，管大妈叫妈。5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你把我送给了大妈做儿子。5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低矮破旧的院墙上，看着我曾经的兄弟姐妹围在你身边，等着一锅粗面馒头出锅，一双双肮脏的小手迫不及待地伸出来，你驱逐着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一个个小小饿死鬼。他们不走，依旧围在你身边，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锅盖。你抬头看见我，刚刚还充满愤怒的眼神忽然变得充满愧疚，你一定有一些慌乱，不停地在衣服上擦手，然后朝我招招手，小心翼翼地喊我的小名，石头。他们也飞快地仰起头来看到我，一起笑。我不能分辨那样的笑是善意的还是嘲弄的，便飞快地从墙头上溜下来，撒腿朝不远的新家跑去。冲进门，大妈正在煮鸡蛋，说：石头，你又跑哪儿去了？快来吃鸡蛋。

我不说话，闷声接过还烫手的鸡蛋，蹲在地上找了个石头磕几下，蛋壳碎了，露出诱人的蛋白，我赌气一样一口吞下。大妈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过了大半年，我才肯叫她妈。她很疼我，是真的很疼我。她是个温和的女人，也许因为她读过书，大伯又在外面做事的缘故。而你总是在焦虑的时候骂我们这些孩子，好像是我们让你的生活变得困苦。或许你终于是厌倦了，终于不肯再负担，所以那天大妈一开口，你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了她的面前。你说，石头是这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你就要了他吧。大妈把我拉到身边，抚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似乎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你好像终于松了口气，眼神轻松起来。是那样的眼神，才让我小小的心里忽然充满了怨恨。你把我抛弃了，你不要我了，你为此感到轻松。家里真的很穷，哥哥和姐姐常常为争一块馒头打得是不可开交。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挤在一床被子底下取暖。记忆中的夏天，我们总是光着脚度过的。这是你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可是你知道吗？纵然再贫穷，那也是我的家呀。而你把我从家里赶走了，不再让我叫你妈。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大妈为我穿上新衣的那天，我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你说，石头打扮起来就是好看，石头的眉眼好。大妈点着头，我却快要把嘴唇咬破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抛弃了我，你真的抛弃了我。我住到大妈家的第二天，你来送你给我做的一双鞋，我喊了你一声妈，你慌乱地说，石头，叫婶儿。大妈说，孩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以后他有两个妈。你固执地摇头，不能那样，有规矩的，不能乱了规矩。然后又重复一遍，叫婶儿。大妈温和而且耐心地爱着我，爱着一个心里充斥着屈辱和怨恨的孩子，慢慢地用她饱满的爱将我一点点改变。我毕竟还小，容易被温暖。我终于叫她妈的那天，她哭了。七岁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妈跟着父亲，也就是曾经的大伯，去了城里。兴许是我的缘故，妈对你和那个家越来越照顾，走的时候体面的房子都给了你，还有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家具。那天你一直在看我，后来你伸手想摸摸我的头，我躲开了。第二天我跟着妈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乡村，离开了你。对一个孩子来说，忘记真的很容易。城里的生活很新鲜，对我充满了诱惑力。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农村孩子多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像城里那种洋气的小孩。穿校服，穿白运动鞋，头发短而整齐，说普通话。我不让妈再叫我石头，而是叫我的学名张谦。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秋天的季节，街上刚刚有落叶的日子，那天放学回到家，进门就看见你。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多大年纪，但看起来像个老妇人。颜色暗淡的衣服，很久没有清洗的头发，还有粗糙的手指。看到我，你充满着慌张和惊喜，怯怯地唤我

0: 石头，
1: 别叫我石头，我粗暴地打断你，我叫张谦。
0: 你一下不知所措起来，张了张口，没有说出话。
1: 妈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说：“张谦，不许这么跟婶儿说话，婶儿是来看你的。”饭桌上竟然有新鲜的玉米，我不加思索地伸手拿了一个，贪嘴的就啃起来。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候你总舍不得在他们正新鲜的时候摘下来煮给我们吃，总要等到熟得咬也咬不动。妈说：“就知道自己吃，婶儿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咯噔一下地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的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你说慢点吃慢点吃，婶儿给你拿了好多呢。我却失去了吃的兴趣，因为是你拿来的。我不想再接受你给我的任何东西，爱或者其他。你将我送了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你住了一晚，一直在和妈说话，我听到你们很少的对话。妈说：“孩子在这儿，你放心吧，以后想了就来看看。”你低声地说：“放心，放心，不来了，不来了。”你就真的没有再来过。我读了初中，读了高中，那些年里，姐出嫁了，哥也娶了媳妇儿，小妹去了广州打工，你身体不太好。这些事儿是妈告诉我的。听的时候，我一直沉默着。妈说：“你考上大学，回去看看婶儿吧。这些年，她一直惦记你。”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太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就像陌生人一样，是曾经爱过也怨过然后忘记了的陌生人。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又让我回去看你，我还是拒绝了。妈说你肯定会来的。这次她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你，你却没来，让人带了3000块钱。看着那些钱，我不置可否。钱妈又让人给你带了回去，还带了一些药。你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一到阴天就会疼。妈说3000块钱可能是你攒了一辈子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我已经不再怨你，但是爱你也已经不可能。大学生活更加忙碌，看世界，谈恋爱，想未来，毕业，工作，继续谈恋爱。不到30岁的男人总觉得自己会有无限好的生活，并努力为之打拼。你终于病倒了，这次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下命令：“张谦，你必须回去。”回村的路途漫长而陌生，等在车站的是已经年过40的大哥。妈快不行了，他说：“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在等你。”你真老啊，满头的白头发，可是大哥说你才64岁，你看起来像84。你的一双手干枯的只剩下皮，我站在你身边，为眼前的情形心酸，忽然想喊你一声妈，像小时候那样，可张了张口，喊的却是婶儿。你听见了，伸出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弯下身来 你想说什么，可你太虚弱了，我只得将身体弯得更低，低到你的耳边，断断续续五个字，你说了好半天。石头，别怨妈。石头，别怨妈，五个字，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二十几年光阴覆盖的痛，就那样一下被撕裂。你的手一松，我慌忙去握，终于握住，硌得我的掌心生疼。你就那样走了，听到哭声一片，我呆呆地伏在你身边，握着你瘦削的手指，久久没有眼泪流出。那晚我和大哥为你守灵，大哥是个有些讷言的汉子，断断续续地说，石头，那些年因为你，我一直生妈的气，不是气她把你送走了，是气她送了你而不是我。我是出生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姐，下有妹，出生时就身体不好，多病，吃饭时总抢不过他们。大妈没有孩子，又看我们生活艰难，想过继一个抚养。那时哥哥已经多少懂得生活，晓得大妈家里富裕，哭着喊着要过去。而我们家乡的风俗，过继给人的也应该是长子。为了我，你却硬是违了这个例。你一定要将我送出去，我不知道那一刻你的心有多痛，而你在失去我的那么多年里，是怎样隐忍着不去看我，不去打扰我的生活。这么多年，我始终是你生命里的一道伤口，再也没有复原。你爱了我一生，想了我一生，也疼了我一生，你还能拿什么来爱我呢？在生活的苦难面前，而如今我又能拿什么回报你呢？在生命的无情面前。大哥说，妈是想你想的把心想坏了，眼泪终于开始流下来。在你的面前第一次，我哭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事中由于种种原因，母亲迫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过继给别人抚养，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然而儿子年纪小，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抛弃自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直到母亲离开了人世，他才理解了母亲，才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一生的日子装满了艰苦，却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儿女成才的重担。这副担子挑出了我们的坚强，挑出了我们的本色，挑出了我们追求人生的个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有过一段叛逆阶段，心里总是很浮躁，不愿意去接受大人们的意见或是建议。不过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同的，那时的我们总是愿意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从不把长辈们说的浪费青春放在眼里。那个时候的我们太任性，总是觉得真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觉得人生是自己的，没有必要任听别人的摆布。那种冲动强烈在我们身体里沸腾，然而也有一些人不愿与人争辩，内心的那种叛逆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青春期时的叛逆心理有没有过很强烈的表现出来呢？那时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我相信每个人在经历那段岁月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阶段。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爱淋雨的女孩》，记述着一个女生在她青春期的叛逆表现。在我15岁的时候，我是个爱淋雨的女孩，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让父母放心，老师开心的乖女孩，性格文静，总是羞涩的红着脸，从来不发脾气，穿着规规矩矩的校服，也不会调皮捣蛋。我也确实是这样，可我特别羡慕那些叱咤风云的女孩们，她们穿着奇装异服，走到哪儿都是瞩目的对象。她们轻则与老师嬉笑怒骂，重则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甚至闹到私奔或自杀。我甚至有点崇拜她们。于是，在安稳地做着好孩子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种不满足、不安分的冲动，而我唯一能发泄出来的，也许就是跑到雨中淋一场，放纵一下，实现自己想要叛逆一下的愿望。所以我从来不打伞，雨不大时我总是在雨里漫步，悠悠地走着，那种沾衣欲湿的感觉确实很美妙。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雨水不断地从我脸颊上滑下，我会觉得莫名的轻松。那年夏天最大的一场雨是在某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那时大家都在教室里玩闹着等着，我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一个人飞奔了出去。我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在意朋友喊我的名字的声音，只认窗台边同学们惊愕的眼神追着我跑出校门。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泥尘和雨水强烈的搅和起来的味道。我踏着水跑着，几秒钟后我变成了个水人。雨浇下来，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敢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张开双臂接受冲洗，因为在路边躲雨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都议论着我，我只有像做错了事一样低着头跑。我有点窒息了，窒息的突然有点害怕，猛地一个惊雷打响了，我心里也一惊，脚步更快了。一路上我又窘又怕，没命地跑，终于半个小时后我到家了。妈妈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回家，她忍着怒火催我洗澡换衣服。我重新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爆发了，说我是傻孩子，然后揪着我到窗前，让我看那条除了我再也没人出现的街。他越训越生气，我只是一言不发地坐着，眼睛有点倔强地盯着屋顶不看他。下这么大的雨你跑什么？淋坏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都这么大孩子了，怎么这么不让人放心呀？你到底在和谁作对呢？妈妈冲我喊，我的心猛地一颤。对呀，我在和谁作对呢？和那些 羡慕没有勇气做出的事情，和那个平凡的自己，还是和那个最本真的自己？妈妈依然怒气冲冲，以后不许这样了，听到没有？我低低地答应了一声。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感冒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勉强可以去学校。后来一到下雨，妈妈总是拿着雨具在学校门口等我，和我一起回家。我看着冷风吹着她的衣服，雨淋湿了她半个身子，心疼极了。从此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淋雨了，不和自己作对了。后来只要有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做好充足的准备，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那次是我少有的叛逆之举，而我也知道了，我生性不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有的事我是永远做不到的。也就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如此念念不忘，想要追寻。也许当我真正变成那样一种人时，我会怀念现在的自己，那个安静而幸福的女孩。我更明白了，我已经长大了，对于我，照顾好自己已经成为了一种责任。这样的责任告诉我，不能让妈妈在每一个下雨天都在风雨中等我，为我撑伞了。再后来，我上大学了，大学里的我依旧是个成绩很好的乖孩子。有一次在阴暗的雨天的街上，我们躲在麦当劳里埋怨着雨总也不停，淅沥淅沥下个没完。突然我一抬头，看到窗外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背着大大的书包，两手插在裤兜里，踩着水花快步走着，表情落寞而满足。当她眼光不经意落到我这里时，我发自内心的冲他微微一笑，心里突然很温暖。那时云好像要散开了，透出一丝金色的光，他似乎快乐起来了，更加昂首信步朝前走去。我似乎看到了那时的自己，那个渴望释放一下叛逆一回的乖女孩。那个曾经爱淋雨的女孩已经长大了，她也许也会长大的吧。
1: 我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
0: 多梦、敏感、叛逆，很容易受伤，这些

都是在青春期时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寄托，又或是像文章里的女孩在淋雨的时候找到真实的自己，希望让雨水把自己的烦恼冲洗干净。很早以前就听人说，记忆是所有惆怅的根源。如此说来，青春也应该是一场记忆，一场我们无法躲避的记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能够把那段记忆永远地保存在你的脑海中，当你年老的时候回忆起那时的自己，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3: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引发众多网友情怀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连日降雨影响， 罗阳街道乘凉碑村50亩花生亟待人工抢收，村里发起采收互助活动，参与群众收获花生可与村集体5:5分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31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今天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各位小伙伴们，这种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期待、复杂，还是说觉得平常心，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是觉得蛮感慨的，因为马上进入到八月了，这个2026就又过去了这么久了，已经到下半年了。然后你说这个八月一过的话，就九月又迎来国庆了，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是不是？那么在这时刻，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周啊，不管怎么样，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但是好在今天是周末了，周五的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加之呢，今天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晚高峰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路况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0: 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上，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也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在中午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胖虎说小雪下班啦，下雨啦。是的是的，下雨了，而且今天我在来这个单位的路上这个雨不小呢。所以呢，我们每次在下雨天的时候都会温馨的提示各位小伙伴，就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节目。如果说是没有这么方便的话，没有参与节目是没有关系的啊、哦，静静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说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还蛮烧各位 CPU 的一些题。我们就认为，我们就把它归类为一种推理智商题。今天的这道题目呢，给它稍微改编了一下，变成了选择题，就难度会小很多啊，就不会说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让各位来想，凭空的想象真的蛮难的呀。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是这么说的，话说有一个人从商店收银台偷了一张100块的纸币，然后呢用这张100块的纸币在这个店购买了70块的商品，并且找回了30块的零钱。问题来了，请问这个商店损失了多少钱呢？一共是四个选项， A 70， B 100， C 130， D 是200。我们再来重复一道这个题目，某人在商店收银台偷了一张100块钱的纸币，随后呢用这张100块钱在该店呢购买了70块的商品，然后呢并找回了30块的零钱，请问这个商店最后损失了是多少钱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A 是70， B 是100， C 是130， D 是200。题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一个选项都蛮具有迷惑性的，而且我跟你们讲，你们可能第一反应过来的一道题，或者你觉得说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最容易出错的那一道。不要小看这道题哦，这道题很多人都错了都。你知道我当时在看这个题，我觉得这道题很简单呐、啊，哎，但是果然错了。一般像这种智商类的题目啊，我都是果然错了。某人从商店收银台偷了一张100块的纸币，然后用这张100块的纸币在该店购买了70块的商品，并找回30块。请问这个商店损失了多少钱 ？A 是70， B 是100， C 是130， D 是20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因为一共就 A、B、C、D 四个答案，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先不跟大家公布你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就以大家的这个选项为准。你比如说胖虎说我选 D， D 是200， Eric 也发的说我选的是 D， 时光是青蛙选择的是 B。然后我们的时光是亲妈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他。UK 发来的也是第二个答案，然后胖虎说报警抓他，那就没有损失了。还有张无忌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了一个答案，是和这个老唐你们俩发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啊， B。 有没有选 A 的呢？那就凑齐了。新上发的也是一个第二个答案。 ABCD 到底是哪一个呢？今天我一共准备了三道这样的题目，所以在这一时段各位可以先猜一猜，然后我们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都是有点考验我们智商的时候。就是每次在这种题目我就觉得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我要跟大家说，我选的那个选项其实也是错的，一开始邹德宏发的也是 B 啊，我觉得选 B 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啊？选 D 的也有，选 D 的行则致远他发的也是个 D，B 和 D 比较多 ，C 刚刚好像也有听众选，没有人选 A， 没有人选 A，A 是70。好吧，那我们在这时刻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连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今天的九点新闻依旧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哦。跟各位小伙伴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目前已经为超强台风级。那么在今天的午时呢，白海豚中心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呢是29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是有16级以上。根据中国天气的预测呢，白海豚未来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未来几天暂时对我国无影响。可是呢跟各位说下，我们广东的雨还是依旧没有下够啊。我们来看到就是未来几天呢，这个形势会不断的变化，可能有以下多种路径，一个是直奔日本，一个是绕开日本去朝鲜半岛，然后再上到我国的东北，又或是在我国东北近海北上，然后穿山东半岛上华北，或者维持直奔浙江一带，但是目前都不能够定论啊，所以要到下周才能够逐渐的明朗。所以这边呢你看雨又没有下够。张宇的那首《雨一直下》，就是感觉下了好久啊。今天我们小伙伴说周末还要下呀，是的，周末还要下，而且不但没有停歇的感觉，还要加码。受这个季风影响呢，8月1号起广东省将出现新一轮的强降水的过程，广东中南部视线雨势更加的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我觉得我说降雨我都已经说麻了，你知道吗？我感觉从很久很久以前我每天都在讲雨啊。所以近期这个降雨多发，土壤的含水量高啊，所以警惕这个强降水引发的滑坡地陷等灾害，请勿在危险边坡还有这个一些土墙附近去停留或通行了。所以很愁啊，就是这个周末好好的周末又干嘛呢？又你的计划又被打乱了，然后又只能够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我问那个实习生妹妹，我说你那个下雨天你在干嘛，她说我一般我在睡觉，我说睡两天呢。不行，我觉得怎么的一时就是哪怕是那个狂风暴雨，有时候我都要在那个地下停车场去走走。本人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雨下的多了，就所以就变得喜欢运动了。从来没有想过爱运动的原因，直接原因居然是因为下雨。因为就是你在家里面如果说一直宅在那个家里，我是不行的，我是一定喜欢要出去走走的，就出去玩啊或者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每个周末都是打乱了我的计划。然后你要想睡一天还可以，你睡两天不行，怎么样也得想个变，想一个方法要出去干个嘛，买个东西啊，吃个饭啊什么的，都得要出去走一走啊。所以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来说说这种周末，如果说是下雨天的周末，怎么来度过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在稍后第二个板块啊，要跟各位来说，我觉得那天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讲的一些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上次他推荐的那个 APP。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也在节目当中推荐了，然后这次呢我又看到他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说到怎么能够让周末的这个含金量会更高一点，怎么让这个含金量更高呢？稍后我们的第二个板块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好又是周末了，是不是？如果像我一样也在头痛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小伙伴可以来参考参考。柠檬汽水说30，没有30这个答案哦。柠檬汽水一共是四个选项 ，A 是70 ，B 是100 ，C 是130 ，D 是200。所以你的这个30是哪儿来的呀？胖虎说下吧，不出门我就不用花钱，不花钱我就可以攒起来。哎，这确实也是一个道理啊。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即便在家的话，有时候你也忍不住要花钱，比如说点个外卖呀，那肯定是要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刚刚说的怎么让这个周末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有一些特别好用的一些方法，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推荐一下。时间到17:55，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

你知道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说，天哪，我听说广东的雨将从七月下到八月，那这不就是愿望实现的吗？明天就是八月了呀。明天的一号二号就周末了，这两天依旧是一个大暴雨的过程啊。好，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来看看，其实原本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一些活动推荐给我们的小伙伴的，但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呢？今天我在新华社的推文上面有看到这么一个标题，说12306推出了一款可以购票的能够露营的火车票的一个订购啊，在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行走的山水秘境，这个观光列车依旧是像小火车一样，但是呢它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顺着自然的一些美景穿梭在这个丛林当中，就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的穿越，特别特别的好。你知道它的那个车厢的设计跟咱们平时坐的那些什么绿皮火车或者说高铁是不太一样的。跟大家说，这个它这款列车啊，一共有8节车厢，画了5个主题，覆盖多元的出行的场景，比如说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找到适配的空间。全车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的细节，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色调，统一采用的是宋风雅韵的风格，处处都藏着是那个武夷山水的一种还有这个朱子文化细节，真正的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这个车厢配了超大的观景的车窗，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还做成像那种露营的那种桌子和椅子，就是你好像就是在露营一般，而且这个露营还是移动的露营。在一些包厢当中它有这种沙发，哎呀，就是感觉就是一种完全度假的感觉，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它还设置了儿童区域。儿童区域呢，就孩子们呢，他甚至可以有一些在这个车上游玩的一些专门的玩具啊，或者说一些开发智力的小游戏啊等等。这个列车串联了闽北核心的文旅带，武夷山到建阳，到建瓯，到延平东，到福州，一路去领略到武夷山的这个山水。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啊，你就是可以喝茶聊天，反正刚说就跟露营一模一样。所以而且现在在12306你完全可以购票了，想要去到这个武夷山的小伙伴就完全可以去买到这一趟的这个车。我觉得里面的装潢实在是太漂亮了，漂亮到我已经感觉词穷。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我们来看到，目前刚刚说的这个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12306去订购，就跟咱们平时订购那个火车票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点开那个软件之后，点入这个铁路旅游这一栏啊，这个夏天坐上这一趟国风主题列车去共赴武夷山水之约。什么时候我觉得就每个地方如果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主题观光的列车的话，可能我觉得会对这个文旅本来就很热的文旅再加上一把火，是不是？时间来了17:19，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可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又或是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来在线的收听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加入到博洛电台这个粉丝群的大家庭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整点报时前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东湖西路的西向东这个东湖一街附近呢，目前是有181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还有郑恺大道南向北，从古塘澳桥到古塘澳立交桥是有52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山深县的北向南曙光路附近是有1.44公里的拥堵。晚高峰欢迎各位能够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喂，
6: 不然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周柏豪的《够钟》。这个“够钟”，这个是在粤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版头，大家有没有听到？版头的第一句是“够钟老板的喂”。我猜想的这个够钟应该就是到时间了的意思，是不是？够钟够钟，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来自周柏豪的这个够钟这一版的这个歌曲。也欢迎您在18:03继续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啊。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在我们这个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

我们听友说够钟就是到时间的意思是吧，我们那个版头不是第一句就是够钟了搬了喂。哎，我觉得我讲粤语或者讲广东话好奇怪，每次我觉得我讲港这个港普，刚想说我觉得讲那个广东话都感觉特别的羞于出口，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特别特别滑稽。是的，我们刚刚说的这首歌来自周柏豪的够钟，那么在18:06，刚刚说的我们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题，稍后就来出出第二道题给各位啊，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继续来思考一下这个可能会烧干你 CPU 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呢。题说，话说某人从商店收银台偷了一张100块钱的纸币，随后用这张100块钱的纸币在该店购买了70块钱的商品，并且找回了30块的零钱。请问这个店损失了多少钱呢？就这个商店损失了多少钱 ？A 是70 ，B 是100 ，C 是130 ，D 是200。A、B、C、D 的哪一个呢？胖虎说，小雪，下雨天除了逛商场我实在是想不到应该去哪儿啊。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稍后要分享的就是它也跟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支持我们去实行，但是有一些也可以，就除了商场我觉得一些室内的体验的活动也是可以的。你想想这个室内的可以体验的一些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给各位，因为我觉得题目都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所以给各位多一点早一点来发送的话，大家可以多一点时间来思考。今天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一道数学题。我在想周五的时候，下次我们周五还是玩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我觉得周五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整到我们的小伙伴们还要烧看这个 CPU。 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道题目说5+5+5+5等于555，那肯定是错的呀，那怎么可能5+5+5+5等于555？可是问的就是只需要你画一条线加一条线让这个等式能够成立。注意了，不能够画在等号上面啊，也就是说加的这一笔你要加在哪个地方呢？你要加在哪个地方呢？5+5+5+5，也就是这个5加了4次，5+5+5+5等于555，只能够加一笔，要加在哪个地方能够让这个等式成立呢？不能够加在那个等号上面啊。

0: 然说是不等于，你要加一笔让它等于。其实这道题还是挺难的，又只能够加一笔，各位，那这一笔要到底要落在哪个地方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本身数字倒不多，就都是五，五加五加五加五，四次啊，加了四次，等于555。然后这个时候要求你加一笔，让这个原本不成立的这个算式，让它能够成立起来，然后能够等于起来。这一笔要加在哪儿呢？一半橘子说美容馆可以做美容。哎，是的，这些就是室内可以做的，是不是？包括汗蒸馆，我这段时间夏天就比较少做，在冬天的时候我自己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汗蒸馆。有没有小伙伴去蒸过汗蒸？在冬天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在汗蒸完之后非常的暖和，你知道吗？主要是觉得很暖和，然后呢你又能够排出身体的一些所谓的毒素啊等等啊。因为夏天本身就出汗了，所以就没有怎么去到那个汗蒸馆。汗蒸馆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其实也非常好，就是如果你想要美容的话呢，想要自己的这个皮肤变得这个白里透红的话呢，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就定期的去做一下这个汗蒸，但是不要经常去啊，经常去那也不是非常的好。美容馆这个我觉得是女生，那有没有男女生都适用的呢？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也出了，这个题相对会难一点点，五加五加五加五等于555，然后这个时候需要你在这个五加五加五加五的这个上面去加一笔，要加在哪儿呢？要加在哪儿呢？其实当时在看这道题的时候，我就想哪儿都不对呀，这怎么加呢？他还真能加。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个五加五加五加五，它又只能加一笔。你想啊，这里面除了加号就是五，我们可以去比划一下，你觉得加在哪儿它可以是一个合理的变成一个数字呢？它肯定是这个数字是有变化的，才能够最终结果等于555。好吧，各位小伙伴在脑海当中开始脑补吧。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刚刚说的，我们来跟各位推荐一下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啊，他有推荐说在周末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怎么样更高一些，我们稍后来揭晓。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当医生的有幽默感。医生，我感觉我穷得要命。哎呀，
1: 穷？那你就挂个妇科。
0: 医生，我脚臭怎么办？
1: 脚臭给你开个口罩。
0: 下一位，医生，我孩子最近没有食欲，
1: 去 KFC 挂一个周四专家号。
0: 等一下，医生，我小孩最近还有点便秘。
1: 这么严重？
0: 那专门去华莱士再挂个急诊。
2: 哎呦我的妈！
0: 你能不能把那首常回家看看翻译成英文歌啊，就是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能吗？听好了，快点 time， 快点 free， take a children go home see see， take a smile。

0: 锦衣卫抓要犯的时候，哼，哪里逃呀？逃犯是一个小姑娘啊。
1: 那对不起了，
0: 嘿，刚才忘记敲门了。重来，
1: 我可以进来吗？
0: 不可以。
1: 哼，我只是有礼貌的问一下你，我又不傻，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聪明锦衣卫。
0: 嘿嘿，快动手吧，动场的走狗。
1: 你认错人了、啊、
0: 走狗在外面，我是鹰犬。怎么的，你们连骂名都分得这么细的吗？
1: 我们锦衣卫就是严谨啊。
2: 哟，
0: 还有心思吃饭呢哈，看看。
1: 哦，草根和树皮。
0: 你今天就吃这个，
3: 太可怜了吧。
1: 哦，不对，你是逃犯呢、啊、你罪有应得，
0: 你不用可怜我。
1: 哼，这怎么的，受伤呢？
0: 我只恨这一箭为什么不射得再准一些，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3: 好可怜。
1: 哎呀，不对，我是锦衣卫啊，我得杀他。
0: 哎，这个小姐，我跟你说，我的刀很快的，你不会有痛苦的。那就多谢了。
1: 那我就送你上路。
3: 啊，爹啊娘，
0: 爹妈也不在了。哎呀，
4: 哎呦我的妈。
1: 哎呀，你这
0: 我怎么下不了手呢？你别演了啊，快杀了我这个身负重伤吃了几天树皮的小女孩吧。
3: 哎呀，我真该死。
0: 姑娘你放心，
3: 那个你别害怕啊，
0: 你拿着刀我能不怕吗？

0: 要强调这个化妆有多重要，经常美妆博主们都会化一个非常精致美艳的妆，然后跟你说，姐妹们，其实我卸了妆也只是相貌平平哦。哇哦，好巧，我就是化了妆我也只是相貌平平，哎，那我要是把妆卸了的话，或者我自己努力自己化，那岂不是还要低人一等吗？早知道化妆这么重要，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学？他就应该放到我们大学的必修课，让我们这种守财的小孩是吧，应该从小被这个老师教导说，嘿同学，你怎么又脱妆了？这是给你化呢还是给我化呢？我说了多少遍呢，妆前要补水，妆后要喷雾，这么简单的口诀你都记不住，你真是我带过最丑的一届学生。哎呦我的妈，还好意思哭，你现在好好画，将来好看的是你自己啊。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Yeah.

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要吐槽的就是这个周末，也不是这个周末，每个周末，逢周末必下雨。对于喜欢出去待不住的人来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啊，就周末还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要宅在家里的话，也不是说不行。你比如说一杯清茶一本书，然后呢在那个落地窗听那个雨声，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它不能够一直做，就是我听雨声它不能一整夜都听，或者一整天都听。看书我也不能一整天都看，它一定是我觉得我要先做，就是比如说我有小半天我看看书听听雨，我觉得是很惬意的。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半天我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充实的。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我刷到一个博主，他有推荐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周末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他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过一个反差的周末，反差的这个假期，去做和平时反差非常大的事情，反差越大这个休息的效果会越好，周末的这个含金量会越高。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有，或者有些小伙伴你是三点一线或两点一线啊，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是不是偶尔可能就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所以其实一到五很多人的这个工作生活都是相对比较枯燥的。我觉得如果说是自律一点的人，可能晚上会给自己加一个运动啊，夜跑啊，或者说去到那个健身房，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其实周一到周五都是比较的千篇一律，那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呢？这个就叫所谓的这个叫反差生活疗法啊。我现在看到的感悟啊，还有这个阿玲，她有发来在视频直播间发了一个答案。阿玲就是我记得她之前好厉害，她每次猜题都非常的厉害，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听友吐槽说，明明都是我先猜对的，小水一个劲儿的表扬阿玲。是哪位听众我倒是有点忘了。然后感悟说，小雪下班了，准备去吃美食了，今天你没有戴帽子哟。哎，今天早上不是感悟你问的我吗？还是胖虎啊。我说就是因为今天是周五，然后你就想的是，哎，下班之后那是不是也得出去吃好吃的呀，跟朋友啊什么的，所以今天就洗了个头，结果洗了之后就白洗了。因为今天本人没有带伞，去拿车的时候依旧是浇了个透心脸，还不如戴帽子呢。

QL 说，小雪你错了，爱玩的人下雨天也阻止不了他们要外出的决心。是啊，就是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你要去到哪个地方，就下雨天你如果是纯户外的那种，我觉得不行，那个确实是有点受影响。但是你知道，就是在每一年，就我在休年假的时候，你去一些景区，我是真觉得那主打一个就是来都来了。你知道有一年我去那个贵州爬那个梵净山，然后那一天也是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主打一个中国人就是来都来了，狂风暴雨啊，租了那个雨披，然后我就继续登山了。那你这样想说，我都隔了千万里的来到这个地方，下刀子我也得上去。除非是这种情况啊。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反差生活疗法。然后这个博主呢，他就说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亲测下来，他觉得这个核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平时是什么生活状态，周末就刻意的去创造一种截然相反的生活体验。他说他当时呢，他就又借用了现在的 AI， 比如说他丢一个指令给豆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个这个狮子座的一个女生，平时呢就是喜欢旅行啊，看电影啊，音乐呀、书籍呀、看电视啊，烹饪。朋友们都说我是那种很擅长安慰人及深入思考问题，或者说比较安静的人。他说我希望过上这个自由的生活，请你给我一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有反差感的周末，我将按照你的指示来。然后说我现在在哪哪哪，以及呢我希望你能够给我给我设计一个跟我生活平时生活性格完全截然不同的周末的安排。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就是你今天晚上就给豆包发这么一条，就越详细越好。完了之后呢，这个博主就说啊，他给这个豆包就丢了这么一个指令到 AI 当中，于是他就 AI 真的给他安排了一个他以前绝对不会做的行程。因为他说自己是一个偏内向或者说一个文静的女生，所以 AI 给他的第一个的反差就是什么的，攀岩。确实很反差，因为他平时的工作都是长时间的用电脑写文案啊，一个人对着手机啊，哎，就是要么就是会议纪要啊等等，都是静态的状态，独处的状态会比较多，或者费脑子的。他所以这个 AI 给我安排的这个周末彻底反差到底，就是让我第一件事儿去做攀岩，动态的户外的体力的。完了之后他说我真的就这么去做了，磕磕绊绊吧，他说完全不会，但是好在就是有专业的教练可以教你。然后他自己第一次去体验那个攀岩，虽然是室内的那种攀岩啊，有5层楼这么高，他是从来没有挑战过，就一直在过程当中，因为他说又有点恐高，然后就克服，就是不要去往下看。整个过程他说我爬的并不是那么的快，而且非常的胆战心惊，中间一度因为心率的狂飙停下来深呼吸。但是神奇的是，当你来到那个只能够专注眼前专注呼吸的时刻，脑子里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一些不好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啊，就全部都那瞬间都不见了。所以其实刚刚说的就是你平时的生活跟你周末的生活如果形成极大的反差的话，确实他你看刚刚这个博主他一个体验就是这个。然后他说我在体验完攀岩之后，他说我就去附近找了一点吃的，完了之后就马不停蹄去赶到下一趴。他说在下午的时候 AI 又给了我一个指示，就是说你可以去试着做那个陶艺。所以刚刚胖虎说除了商场好像没有地方可逛，其实不是的，还有很多室内的一些可以玩的地方。比如说他说他上午攀岩，下午就去做陶艺。他这里他说我得坦白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内心怕输怕不完美一直都是这个博主他说自己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他从来不做手工。然后这一次呢他说他尝试了，因为他之前不愿意做手工，就是怕做砸或者不好看。 AI 就告诉他说你平时追求结果，今天下午就去试试陶艺，享受把东西弄脏甚至弄糟或者弄破的这个过程。于
于是呢，他就开始从这个拉胚开始去玩这个泥巴。他说大不了做不好就又重新来一次嘛。然后呢，这个老师也会教他怎么样去一点点的去做，慢慢的让这个盘子啊、杯子啊有了一个雏形。完了之后，他再用自己喜欢的颜色歪歪扭扭的去这个上色啊。他说这个看不出来这个作品是什么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他自己内心很认真的第一次去克服了自己的一些心魔吧，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AI 给了他两件事，一个早上是攀岩，一个下午是去做这个陶艺。然后到了这个晚餐的时候，他给自己设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晚餐的盲盒。这个也是 AI 给他的一个建议，就说你可以试试晚餐，不要去吃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就你可以去到一家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异国的这个料理去尝试一下。然后呢，也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店或者一些目标。如果说你找不到合适的这个所谓的异国料理，那么你就走到哪儿算到哪儿，随便的走进一家。其实你会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蛮好的，是不是？刚说盲盒嘛，其实你就随便走进家，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其实好不好吃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完全都是一种未知的状态。当你用一种未知的状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比较新鲜起来。然后这个博主呢，他就去找了一家异国的料理，他从来没有吃过的一家店。然后他说这家店呢是尼泊尔菜，从来没有吃过。他说我们除了点一些招牌的必点之外呢，当这个菜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他说自己是很懵的，因为有些味道其实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适应。但是这个过程他还是去尝试了，其实尝试了之后他觉得一切都还好，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糟糕。所以走出自己味蕾的舒适区，他也是一种跟平时生活极大的反差。然后最后他的一个一整天感受下来的经历就是，虽然说这个身体会有一些累，然后呢，但是他的思路变得异常的清晰，然后日常的焦虑好像也被一种久违的平静所取代。他说其实我并没有去很远的地方，也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些大事情，但是却好像又过上了完全不同的一天，而且这一天的长度似乎比平时要来得更长一些。你要知道人在未知的状态，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比较慢。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快，是因为你日复一日都在做着重复的事情或者同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把这样一个在周末如何让它更有含金量，或者如何让这个周末过得更好，让自己能够更加充满电的话，今天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你也可以给这个 AI 设一个指令。好吧，我们在这时刻来公布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天的

0: 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100元。某人从商店收银台偷了一张100块的纸币，然后用这张纸币呢，在这个店购买了70块的商品，并找回30块的零钱。这个店最后损失的其实还是这100块呀。然后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5+5+5+5=555，只需要加一条线，让这个等式能够成立。这一条线加在哪儿呢？也就是加在第一个五和第二个五之间的那个加号当中。这个加号我们加上一撇，它是不是就变成了四？就是1234的四。所以第一组数字就变成了545+5+5，最后的结果就是555。各位有猜对吗？我们进入到新闻时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3: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2: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2: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

0: 以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 本次集

0: 态，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1: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6: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6: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6: 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9: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8: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0: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8: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

0: 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河犹如一条飘渺的金沙，横贯天穹。银河两岸无数星星放射光芒，它们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盏盏亮晶晶的银灯，在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仰望星空，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墨蓝色的夜空中，灿烂的星群在银河上闪动，像是无数飘在河上的航标灯。
1: 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雪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夜的星空》，现在文章分享完了，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读完这篇文章，夏夜星空梦幻又好看，闪闪星星充满诗意，看得我满脑子都是奇妙幻想。
1: 确实，好的文章会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就如文章描绘的浩瀚夜空，繁星点点，浪漫的银河藏着无尽的诗意。银河悠悠，星光闪闪，漫天的星辰给予了我们内心的安定，也勾起了我们心底无限的情思。也愿这璀璨的星光驱散我们的疲惫，闲暇之时，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卸下内心的烦恼，一同沉醉于夜色星光之中。以上就是雪帆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夜的星空》。再次感

谢雪帆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也感谢收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启动职工疗休养推介，诚邀全省职工康养休憩，新增132个车位，博罗县城人民路又一民生项目亮相，台风红霞损农作物，博罗农险理赔跑出加速度，罗阳华宏社区长卷绘画致敬最可爱的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相约振兴时走进百千万博罗县职工疗休养及春秋游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罗浮山嘉宝田乡村俱乐部举行，来自省直单位工会、各地市区总工会及产业系统工会近百名代表受邀参会。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表示，博罗拥有罗浮山优质生态资源与千年葛洪中医药养生文化，打造了中医药康养、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三条特色精品疗休养线路，能够全方位满足各级职工休养需求。他希望以此次推介活动为纽带，深化各地工会资源共享、服务共建，打造职工疗休养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合作样板，诚挚邀请全省广大职工走进博罗康养休憩，蓄力奋进。活动在山茶乡此心安处歌舞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了宣传片《山水有约遇见博罗》。本次活动由省职工文体协会、县总工会、县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为期3天。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将实地参观罗浮山、长宁山下农场、百塘万亩茶园等点位。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路东侧停车综合配套项目已基本完工，进入验收收尾阶段。该项目紧邻新搬迁的县妇幼保健院，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破解周边停车难问题，为就医群众和周边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该项目位于罗阳街道桥西六路，总投资4133万元，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采用地上2层、地下1层结构设计，建设了地下停车场、地上商业配套及援建广场，可提供停车位132个，其中40个为充电桩车位。博罗县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负责人翁海友：
4: 目前整个验收的这个阶段呢，是已经完成了五方验收，马上在开展那个联合验收，还有竣工竣备。因为边上这里有个那个妇幼保健院，它已经开业了嘛，所以我们临时配合他们做一个临时的开放，也是提供给周边的这个居民还有他的这个用户作为一个免费停车的使用。
3: 目前项目停车场与妇幼保健院自有停车场2处合计可提供约250个停车位，通过优化交通引导，车辆可被有序引导至地下车库，有效缓解片区停车压力，减少路面乱停放现象。市民邓汉涛：
5: 这个的话相比

0: 以前的旧的保健院来说方便很多，主要是解决了民生的那个停车难嘛，及民众所急。
1: 除了停车功能，项目的软件配套同样贴心。商业区域将重点引入母婴产品、营养简餐、便民药房，与现妇幼保健功能无缝衔接。配套的援建广场也为候诊家属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负责人翁海勇：
2: 初步的意向呢，就说是跟他们有个合作，签一个合作的协议，到妇幼保健院这边就诊的这些患者呢，可以有一个免费的停车。然后商业这一块的话，就是满足他们的这个正常使用需求。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君健报道。台风红霞导致波

0: 理赔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恢复。在杨村镇塘角村百盛水稻专业合作社，近700亩水稻连片倒伏，田间积水严重，超过70%稻田作物重度受损。得益于惠州政策性种粮保险全额财政兜底，农户零缴费的惠农政策，灾情发生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验灾情，启动理赔，为种粮大户灾后自救吃下定心丸。博罗县百盛水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寿生：
1: 这次受灾情况就好严重了，种了差不多700亩地，就全部都受台风影响。我们种粮大户啊，买了保险呢，他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来查看，啊，几天时间就帮我们把那个保险啊还下来，啊，对我们种粮大户是很大帮助的。如果没有保险公司丢底了吧，我们也不敢种那么多水稻。下来我们就把那个水稻收割了，啊，把它清掉之后重新种水稻了，希望下一季就风调雨顺了。
0: 农户黄应云种植的21亩玉米、227亩瓜果蔬菜，受积水浸泡影响，低洼地块作物连片烂根绝产。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精准定损，按照政策，其种植的玉米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大部分保费的种粮保险，蔬菜保险由政府承担60%保费，农户仅自付40%。本次灾情预估赔付总额达8.5万元，所有款项在24小时内直达农户账户。据统计，台风红霞过后，博罗全县农险报案达120宗，受灾品类包括水稻、香蕉、甘蔗、果蔬等。对损失明确无争议的田块，保险公司实行现场确认，当场签字。水稻受灾地块每亩预计赔付500元。符合条件的受灾地块最快24小时到账，一般灾情3日内全部赔付到位。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罗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继平：
2: 我们针对这个水稻的话，也是启用这个快速定损的这个流程，就是现场受损直观的，能够直接拍板的，我们也是启动这个快速理赔，直接现场确认这个损失程度、损失面积，争取是在3天内把这个金额赔付到给这个农户，及时帮助他们复工复产。
0: 下一步，人保财险博罗支公司将持续全覆盖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工作，加快理赔审核拨付进度，做到应赔尽赔、快赔速赔，以精准有力的金融惠农保障，持续助力博罗农业灾后稳产复产。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近日，致敬最可爱的人同心向党彩绘军魂81主题长卷绘画活动在罗阳街道华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活动中，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了81建军节的由来和解放军保家卫国守护群众的感人故事。随后，孩子们手持水彩笔，在长卷上为红旗、军徽、和平鸽、军人形象等图案填色。经过齐心协力创作，一幅饱含爱国拥军情怀的长卷作品完整呈现出来。学生：
3: 我今天画了这个主题标牌，然后花，还有和平鸽。祝祖国繁荣昌盛。
4: 马上就要81建军节了，然后来画画来庆祝一下节日。我们活动上讲了解放军的内容，比如说有军种那一些的，海军、空军，还有陆军等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华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护苗成长志愿服务队联合举办。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暑期实践相结合，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山红，痴痴的人跟着痴痴的魂儿啊，出了这个门儿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

0: 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

0: 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9: 这是高血压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大雨。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0: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启动职工疗休养推介，诚邀全省职工康养休憩，新增132个车位，博罗县城人民路又一民生项目亮相，台风红霞损农作物，博罗农险理赔跑出加速度，罗阳华宏社区长卷绘画致敬最可爱的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相约振兴时走进百千万博罗县职工疗休养及春秋游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罗浮山嘉宝田乡村俱乐部举行。来自省直单位工会、各地市区总工会及产业系统工会近百名代表受邀参会，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表示，博罗拥有罗浮山优质生态资源与千年葛洪中医药养生文化，打造了中医药康养、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三条特色精品疗休养线。

0: 路能够全方位满足各级职工休养需求。他希望以此次推介活动为纽带，深化各地工会资源共享、服务共建，打造职工疗休养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合作样板。诚挚邀请全省广大职工走进博罗康养休憩，蓄力奋进。活动在山茶乡此心安处歌舞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了宣传片《山水有约遇见博罗》。本次活动由省职工文体协会、县总工会、县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为期三天。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将实地参观罗浮山、长宁山下农场、百塘万亩茶园等点位。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路东侧停车综合配套项目已基本完工，进入验收收尾阶段。该项目紧邻新搬迁的县妇幼保健院，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破解周边停车难问题，为就医群众和周边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该项目位于罗阳街道桥西六路，总投资4133万元，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结构设计，建设了地下停车场、地上商业配套及援建广场，可提供停车位132个，其中40个为充电桩车位。博罗县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负责人翁海友：
1: 目前整个验收的这个阶段呢，是已经完成了五方验收，马上在开展那个联合验收，还有竣工竣备。因为边上这里有个那个妇幼保健院，它已经开业了嘛，所以我们临时配合他们做一个临时的开放，也是提供给周边的这个居民还有他的这个用户作为一个免费停车的使用。
0: 目前项目停车场与妇幼保健院自有停车场两处合计可提供约250个停车位，通过优化交通引导，车辆可被有序引导至地下车库，有效缓解片区停车压力，减少路面乱停放现象。市民邓汉涛：
2: 这个的话，相比以前的旧的保健院来说，方便很多，主要是解决了民生的那个停车难嘛，及民众所急。
0: 除了停车功能，项目的软件配套同样贴心。商业区域将重点引入母婴产品、营养简餐、便民药房，与县妇幼保健功能无缝衔接。配套的援建广场也为候诊家属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负责人翁海友：
1: 初步的意向呢，就说是跟他们有个合作，签一个合作的协议，到妇幼保健院这边就诊的这些患者呢，可以有一个免费的停车。然后商业这一块的话，就是满足他们的这个正常使用需求。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军健报道。台风红霞导致博罗多处农田积水受淹，农作物倒伏。近日，人保财险博罗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快速查勘定损工作，以高效的惠农理赔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恢复。在杨村镇塘角村百盛水稻专业合作社，近700亩水稻连片倒伏，田间积水严重，超过70%稻田作物重度受损。得益于惠州政策性种粮保险全额财政兜底、农户零缴费的惠农政策，灾情发生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验灾情，启动理赔，为种粮大户灾后自救吃下定心丸。博罗县百盛水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寿生：
3: 这次受灾情况就好严重了，种了差不多700亩地，全部都受台风影响。我们种粮大户啊，买了保险呢，他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来查看，几天时间就帮我们把那个保险赔下来，对我们种粮大户是很大帮助的。如果没有保险公司丢底了吧，我们也不敢种那么多水稻。下来我们就把那个水稻输过了，把它清掉之后重新种水稻了，希望下一季就风调雨顺了。
0: 农户黄应云种植的21亩玉米、227亩瓜果蔬菜受积水浸泡影响， 低洼地块作物连。

0: 面烂根绝产，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精准定损，按照政策，其种植的玉米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大部分保费的种粮保险，蔬菜保险由政府承担60%保费，农户仅自付40%。本次灾情预估赔付总额达8.5万元，所有款项在24小时内直达农户账户。据统计，台风红霞过后，博罗全县农险报案达120宗，受灾品类包括水稻、香蕉、甘蔗、果蔬等。对损失明确无争议的田块，保险公司实行现场确认，当场签字。水稻受灾地块每亩预计赔付500元，符合条件的受灾地块最快24小时到账，一般灾情3日内全部赔付到位。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罗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继平：
1: 我们针对这个水稻的话，也是启用这个快速定损这个流程，就是现场受损直观的，能够直接拍板的，我们也是启动这个快速理赔，直接现场确认这个损失程度、损失面积，争取是在3天内把这个金额赔付到给这个农户，及时帮助他们复工复产。
0: 下一步，人保财险博罗支公司将持续全覆盖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工作，加快理赔审核拨付进度，做到应赔尽赔、快赔速赔，以精准有力的金融惠农保障，持续助力博罗农业灾后稳产复产。全媒体记者蒋财力、范胜瑞报道。近日，致敬最可爱的人，同心向党，彩绘军魂81主题长卷绘画活动在罗阳街道华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活动中，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了八一建军节的由来和解放军保家卫国、守护群众的感人故事。随后，孩子们手持水彩笔，在长卷上为红旗、军徽、和平歌、军人形象等图案填色。经过齐心协力创作，一幅饱含爱国拥军情怀的长卷作品完整呈现出来。学生：
2: 我今天画了这个主题标牌，然后花，还有和平歌，祝祖国繁荣昌盛。
3: 马上就要八一建军节了，然后来画画来庆祝一下节日。我们活动上讲了解放军的内容，比如说有军种那一些的，海军、空军，还有陆军等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华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护苗成长志愿服务队联合举办。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暑期实践相结合，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5: 我是贝贝，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6: 主持人严江。
7: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8: 我是小雪，
9: 大家好，我是小欢，
10: 你好，我是林乐。

0: 有一种忠诚，古今相续，永远滚烫如初。翻开华夏边塞诗篇，字字皆是守土之责，寸寸都是报国之心。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广场里从军行，道尽戍边将士血战到底的顽强意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承载着守护山河、安定疆土的赤诚期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闻天响，过零丁洋，书写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家国气节。跨越千年的铮铮诗句，一脉相承，赤胆忠心。今日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山河无恙，皆因有人挺身而出。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6: 这里是音乐正灯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7: 我是亮亮
6: 小草
8: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9: FM107.3 从心出发。
6: 这里是正灯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10: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聆听强军号角，致敬铁血军魂，从戍守边疆到守护万家灯火，军人以一身戎装扛起山河无恙。八一建军节，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致以崇高敬意，尊崇军人情系双拥，共守家国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讲堂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有一种风骨穿越千年依旧震彻山河，有一种忠诚古今相续永远滚烫如初。翻开华夏边塞诗篇，字字皆是守土之责，寸寸都是报国之心。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换。广长林从军行，道尽戍边将士血战到底的顽强意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承载着守护山河、安定疆土的赤诚期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书写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家国气节。跨越千年的铮铮诗句，一脉相承，赤胆忠心。今日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